0: successful enough to justify a sequel?
1: I think people who have an heir absolutely love it. That's been my experience. It's not for everyone. Not everybody is on board, but those who are absolutely love it, and they're all saying the same thing. I wish it had an ultra-wide camera and more battery life. Right. And from what we hear, this is exactly what Apple will be addressing with this Air 2.
0: And no doubt you'll be covering all this on your podcast. Please remind us as we wrap up, Miriam. Yeah, Mobile Tech Podcast is
1: correct.
0: What it's called.
1: MobileTechPodcast.com is where you can find the show. You can listen to it there, but you can also subscribe on any of the big platforms, Spotify, Apple Podcast, and YouTube Music. And there's an RSS feed there too if you want to just subscribe the old school way.
0: And there's a video version too, right?
1: That's right. The video version is on Patreon, patreon.com/TNKGRL. That's my handle on social media. It's like Tank Girl, the comic book character, but drop all the vowels. So TNKGRL, patreon.com/TNKGRL.
0: All right. And again, MobileTechPodcast.com. Miriam Jouar has been our guest. Thank you so much. Good to have you on the program. Really appreciate you carving out some time to chat.
1: Anytime, Mark. Thanks.
0: Well, we're almost at a racetrack on another episode of Tech It Out. Thank you for tuning into the show. Wanted to give a shout out one more time to both Visa and Norton, two brands that protect you, along with a third brand that's a great partner as well, SanDisk. Instead of paying a cloud provider to rent space on their servers, which requires an internet connection and that monthly cost, reliable external storage has several advantages. I'm a big fan of SanDisk. They've got solid state drives or SSDs, USB drives, micro SD cards, and more. SanDisk.com has some great back to school sales as well. All right. Thanks so much for tuning into the program, everyone. And I look forward to catching up with you next time for another episode of Tech It Out. Bye-bye for now.
2: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s, guests,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Contests ar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hosts of this program and not KKNW.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3: I'm Dr. Anthony Lizowitz, and this is Climate Connections. Jonathan Klein says the students he met at a climate protest in 2019 were angry. He had taken his daughter and her friends to a school strike in San Francisco, where thousands of students were protesting for climate action. He says the kids were frustrated with adults for not doing more when they have the power to do so, and for not preparing students for a climate-altered future.
4: It was like the rage that I heard from them, you know, the outrage and the clarity that this has to change.
3: Klein had spent years working in education, but after the protest, he started learning more about climate change. And soon he co-founded the nonprofit Undaunted K-12, which advocates for climate action in schools.
4: If our goal is to prepare young people for the future, then rising generations' futures are going to be deeply shaped by extreme weather and climate change, and in fact are already being shaped and disrupted by extreme weather. And so this is not somebody else's work, this is our work.
3: His group promotes climate education for students, tracks the impact of extreme weather on schools, and helps schools become more efficient with new HVAC systems and other appliances. So both schools and students are better prepared for some of the challenges of climate change. Climate Connections is produced by the Yale Center for Environmental Communication. To learn more about climate change, visit climateconnections.org.
5: NBC News Radio, I'm Scott Carr. A mistrial has been formally declared in the Lindsey Clancy murder trial. This after the jury again told the judge Friday they were deadlocked. The DA in Plymouth County, Timothy Cruz, says there's been no decision yet on a possible retrial, but pointing out the sole focus of the case should be Lindsey Clancy.
6: This case is not about a healthcare system, or about how women are treated in it, or what diagnoses there are in the DSM, or what there are not. Those are all important issues. They stir up emotion. And sometimes they stir up anger.
5: As defense attorney Kevin Reddington criticized the holdout lone juror that led to the mistrial being declared.
7: They know that they were robbed by one man for whatever his agenda was, who stole 7 weeks of the life of these other jurors.
5: A status hearing is now set for September 29th. Gas prices are at record highs for this Labor Day weekend as travelers hit the roads and the skies. The national average for a gallon of gas now is $4.14, says AAA, while last week the price was around $4.08. Sony Pictures Television has fired longtime Wheel of Fortune announcer Jim Thornton. Effective immediately, Sharon Reardon has more.
8: Friday's firing follows an incident on a flight from Charlotte, North Carolina to Los Angeles in May. A passenger told authorities she saw disturbing messages and images on Thornton's laptop. She alerted a flight attendant and provided photos of what she saw. KTLA reports officers were waiting for the 61-year-old when the plane landed at LAX. Thornton was questioned but allowed to leave and has not been charged with a crime. His attorney claims Thornton regularly visited a suicide crisis website after losing a family member to suicide a few years ago, but was sent a wrong link and ended up in a chat room for people with pedophilic thoughts. I'm Sharon Reardon.
5: More severe storms are hitting the Midwest and Mid-Atlantic tonight from Michigan to Delaware. Forecasters saying intense thunderstorms will reignite over more than 30 million people. Scott Carr, NBC News Radio.
9: Hey, JD, do you want to have a better life?
10: Yeah. Doesn't everybody?
9: Yes, we do. How do I go about doing that?
10: A good place to start would be listening to our new show, Staying Power.
9: What's it about?
10: It's about all the ways we can overcome the challenges that we sometimes put in front of ourselves to live a better life.
9: Where can I find it?
10: You can listen to it on 1150 AM KKNW every Wednesday at 4 p.m. and Fridays at 9 a.m. or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9: Let's do this together every week on Staying Power.
11: Chef Jamie Gwen here. Looking for a way to add a little more zest to your cooking? Tune in Saturdays at 5 p.m. for a show all about fabulous food. I'll share a delicious conversation for cooks of all levels and share food, wine, and more with you. I'll tempt your taste buds to help make every day more delicious. So I'll meet you this Saturday, 5 p.m. right here on 1150 KKNW.
12: Don't miss Food and Wine with Chef Jamie Gwen, Saturdays and Tuesdays at 5 p.m.
13: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14: 声声有情
15: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14: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15: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14: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15: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16: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17: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16: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17: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18: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Chinese Radio Seattle 本周热点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9月4号星期五，我是主持人 Coco。
19: 我是主持人 Mia。
18: 我们来首先收听今天的第一条新闻。亚马逊华州再裁121人，涉及贝尔维尤和西雅图。亚马逊再次在华盛顿州裁员。根据周一提交给州政府的一份最新监管文件，公司将在华州裁减121个职位，涉及贝尔维尤和西雅图的企业技术团队以及萨姆纳的配送中心。此次裁员规模最大的单一办公地点位于贝尔维尤 SEA106 办公楼，共有49名员工受到影响。职位涵盖初级软件开发工程师、应用科学家、高级软件经理，甚至包括一名法律事务副总裁。在西雅图，受影响员工分布在市中心多个亚马逊办公楼，涉及人力资源总监、产品经理、技术写作人员等多个岗位。除企业和技术团队外，萨姆纳 BFL1 配送中心也将裁减32个职位，包括仓库员工、服务技术人员和安全人员。亚马逊发言人布拉德表示，公司各团队会定期审查组织架构，以确保能够更有效地完成业务目标。在这一过程中，部分团队有时会认定某些职位已不再被需要。公司表示，这类决定并非轻易做出，并将为受到影响的员工提供支持。根据提交给华盛顿州就业安全局的员工调整与再培训通知，受影响员工已于7月1号至7月29号期间陆续收到通知。正式离职时间预计在10月1号至10月27号之间。亚马逊表示，公司为相关员工提供了90天的提前通知期，在正式离职前，受影响的员工仍可以申请公司内部的开放职位，寻求转岗机会。目前， 亚马逊在普吉特海湾地区约有50000名企业和技术员工，主要分布在亚马逊西雅图总部以及近年来不断扩张的贝尔维尤办公室。若计算企业办公室、数据中心和配送设施，公司在华盛顿州的员工总数超过80000人。这已经不是亚马逊今年首次在华州裁员。今年夏季早些时候，公司曾裁减了57个华州岗位。今年2月，亚马逊还裁减了2198名华州员工，而2025年10月，则有2303名华州员工受到裁员影响。亚马逊此前表示，规模组织的调整的目标是减少管理层级，增强员工责任感，并降低内部的官僚流程。近几个月，华盛顿州科技行业裁员仍在继续。微软、Zillow、Meta、Google、T-Mobile、Salesforce、星巴克、TikTok 和 Qualtrics 等公司均有员工受到影响。我们刚刚谈到了一道亚马逊再次裁员的新闻。过去谈到科技公司裁员，其实人们往往会认为最容易被削减的是招聘、人力资源或者表现不佳的非核心业务。但现在可以看到，从软件工程师到科学家，从产品经理到高级管理人员，都可能成为组织调整的一部分。这种变化反映出大型科技公司正在重新思考一个非常基本的问题：完成同样的业务究竟需要多少人？在疫情期间，这种答案曾经是需要更多。2020年至2022年前后，美国科技企业经历了一轮罕见的快速扩张，线上娱乐、电子商务、云计算和远程办公需求迅速增加，企业普遍认为数字经济增长会长期维持高位，因此大量招聘员工。西雅图贝尔维尤就是这轮扩张最明显的受益地区之一。亚马逊在西雅图拥有庞大的总部园区，同时不断扩大贝尔维尤办公规模。 Meta 曾计划在 Spring District 形成大型的办公集群，微软、谷歌以及其他企业也持续增加人员和办公空间。当时科技公司面临的问题不是员工太多，而是人才不够。为了抢工程师，企业提高工资，增加股票奖励，建设更加舒适的办公室，并不断扩大招聘团队。几年后，环境完全改变，疫情带来的特殊需求逐渐消退，利率上升改变了资本市场对增长的估值方式，投资者开始要求科技企业更加重视利润和效率。与此同时，人工智能迅速成为新的投资重点。于是，过去衡量一家科技公司的重要指标是今年增加了多少员工，现在则变成了每名员工能够创造多少收入。这种变化对于西雅图而言尤其重要，因为这座城市过去20年的经济增长与大型科技企业扩张高度相关。亚马逊在普吉特海湾地区仍然拥有50000名企业和技术员工，如果加上物流、数据中心和其他业务，华盛顿州的员工总数超过80000人。这意味着，即使裁掉121人，公司仍然是当地最重要的私人雇主之一。因此，把这次裁员解释成为亚马逊撤离西雅图显示并不准确。真正值得注意的是另一个趋势，公司可以继续留在这里，继续投资，同时不再像过去那样持续增加大量的员工。这两件事情完全可以同时发生。一家科技企业完全可能增加人工智能投资，建设新的数据中心，购买更多的芯片，同时减少部分办公室岗位。这是 AI 时代最值得观察的就业变化之一。目前很难简单的断言人工智能已经直接取代了此次被裁减的121个职位，因为企业没有公布每个岗位取消的具体原因。但从整个行业趋势来看， AI 正在改变公司对生产效率的预期。软件工程师可以利用 AI 辅助编程，产品经理可以利用 AI 整理市场信息，技术写作者可以使用生成式工具制作初稿，人力资源部门可以自动化处理部分的行政流程，法律团队也开始利用 AI 完成文件的检索和初步审查。这并不意味着这些职业会消失，但如果过去一个团队需要10个人完成的工作，现在7个人配合 AI 工具就可以完成，那么企业自然会重新评估剩余3个岗位是否必要。这种变化最大的特点是，它不像过去的自动化主要影响工厂和仓库，而是开始联想真正的办公室里的人员，这也是与各个科技岗位息息相关，也正是与西雅图和贝尔维尤息息相关的。 更值得观察的一年是一年、三年甚至五年以后，亚马逊在华盛顿州究竟需要什么样的人？整个普及的海王科技行业创造的岗位数量是否继续增长？以及被 AI 和组织改革改变的员工是否能够顺利进入新的职业轨道？这才是连续裁员新闻背后比121个数字更加值得我们西雅图和贝尔维尤长期所关注的问题。那么以上便是关于这篇新闻的所有内容。
19: 好的，接下来让我们进入下一条新闻。华大拟修改学生纪律规定，引发师生担忧。针对华盛顿大学正在推动的修改学生行为准则，拟扩大抗议活动中可能被追责的学生范围，并允许校外承包商参与学生违规案件的申诉审理。根据拟议规则，即使学生本人没有直接破坏财物，只要身处发生破坏行为的抗议现场，也可能面临纪律责任。在抗议活动中隐藏身份或佩戴口罩，也可能被视为纪律处分中的加重因素。相关调整引发部分学生和教师的担忧，认为新规可能影响校园言论自由和集会权。教育学院助理教授 Thomas Rocha 表示，抗议者面临个人信息被公开的风险，佩戴口罩是很多人参与非暴力抗议时保护自己的一种方式。另一项争议在于，新规允许校外承包商承担违规案件的申诉审理人员，涉及范围包括学术不端、性侵以及抗议相关违规。部分师生质疑，这些外部人员具体由谁担任，以及学校为何要将相关审理权交给校外人士。这次修改方案由华盛顿大学与律师事务所 Hunch Blackwell 合作起草，并于7月提交州政府。校方表示，改革目的是提高纪律程序的透明度、公平性和问责性，但部分教师认为这次调整可能与联邦政府近年来对华大的压力有关。此前，学校因涉及以色列与加沙战争的校园抗议活动，面临美国司法部调查、联邦资金削减及其他的监管措施。2024年，支持巴勒斯坦的抗议者曾在学校主广场扎营约三周。去年5月，另一批抗议者占领并封锁跨学科工程大楼，造成超过$100,000设备损失。21名学生随后被停学。部分学生领袖和教师还批评学校推进改革的速度过快，认为师生没有获得充分参与机会。多名教师参议会成员表示，他们直到近期才得知修改涉及多项重大变化。历史学教授 Clarity Urbanski 还质疑修改程序是否符合州法，并指出方案中存在错误和引用缺失。校方则表示，过去9个月已经通过访谈和反馈渠道征求学生、教师和员工意见，并强调相关建议已经被纳入修订方案。华大于8月25日举行公开听证会，据出席的教师参议员称，当天发言者全部反对现有修改方案。华盛顿大学董事会预计将于9月9日进行投票，如果获得通过，新规将于当天立即生效。部分学生和教师正呼吁董事会推迟或否决此次修正，并要求校方在做出最终的决定之前，与校园社区进行更充分、公开的讨论。华盛顿大学拟修改学生行为准则，表面上看呢，是一场围绕校园纪律程序的技术性调整，但真正引发争议的是大学准备如何重新规定参与抗议、承担责任和保障程序公平之间的边界。大学当然有权维护校园秩序，如果抗议活动演变成破坏设施、阻断教学、威胁他人安全，学校不可能完全不介入。校园不是法律真空地带，言论自由和集会自由也从来不等于可以无限制占用建筑、破坏设备或者影响其他学生正常学习。但问题在于，纪律规则如果从谁实施了具体行为逐渐扩大到谁在现场，就可能产生完全不同的治理后果。按照目前批过的拟议规则，即使一名学生没有直接破坏财物，只要身处发生破坏行为的抗议现场，也可能被纳入纪律责任范围。这条规则最大的争议并不是学校是否应该追究破坏行为，而是责任应当如何证明。现代大型抗议往往参与者众多，有人组织，有人演讲，有人举牌，有人拍摄，有人只是短暂停留，也有人可能根本不知道现场另一处正在发生破坏。如果纪律制度不能清楚区分这些行为，仅仅因为一个人在那里， 就把它与其他人的违法或违规行为联系起来，那么责任认定就可能从个人行为逐渐变成集体责任。这会触及现代纪律制度和法律制度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个人应当主要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而不是仅仅因为自己属于某个群体，出现在某个地点，就自动承担他人的行为后果。当然，学校可能会认为，某些情况下，学生虽然没有亲手破坏财物，却通过封锁入口、协助隐藏身份、提供物资或者是其他方式共同参与行动，那么纪律责任仍然合理。这就说明，真正需要的是更精确的规则，而不是更模糊的规则。如果学校要扩大责任范围，就必须明确什么叫参与，是必须知道现场正在发生破坏，还是必须主动协助，是否需要证明共同计划，单纯站在现场拍摄视频进行采访或者观察是否属于参与。这些问题如果不写清楚，最终就会留给纪律人员非常大的解释空间。而规则越模糊，学生越难提前知道自己的行为边界在哪里，这会产生所谓的寒蝉效应。也就是说，即使学生原本准备参加完全和平合法的抗议，也可能因为担心现场其他人的行为让自己受到纪律处分而选择完全不参加。这样一来，规则影响的就不只是暴力或破坏行为，也可能正在影响正常的政治表达。大学尤其需要谨慎处理这一点，因为大学并不是普通的商业机构，它既是教育机构，也是一个知识和公共讨论空间。学生在校园中学习的不只是课程知识，也包括如何参与社会、表达意见和面对不同观点。历史上，美国大学校园几乎一直是社会运动的重要场所。民权运动、反战运动、女性权益运动、反种族隔离运动以及各种劳动和环境议题都曾在大学校园中出现过激烈的抗议。很多当年被认为制造麻烦的学生运动，后来反而成为社会历史的一部分。但这并不意味着任何抗议都天然正确，大学也不应该因为某项运动具有政治诉求就放弃基本秩序。但正因为校园抗议具有这种历史角色，学校在制定纪律规则时就需要特别防止规则过宽。这次关于佩戴口罩的争议也是如此，拟议规则把抗议活动中隐藏身份或佩戴口罩列为可能的加重因素。从学校角度来看，这种规定有一定的逻辑。如果有人故意隐藏身份，是为了逃避对破坏责任的追责，那么确实可能增加调查困难。但问题是，口罩本身存在大量合法用途，有人可能出于健康原因佩戴，有人担心自己的照片被上传网络，有人担心遭遇网络骚扰，也有人只是不愿意因为参与一场政治活动而永久留下公开身份记录。今天的抗议环境与几十年前已经完全不同。过去参与一次集会，可能只有当地报纸拍几张照片。现在，任何一名参与者都可能被几十部手机拍摄，然后照片被上传到社交媒体，再通过人脸识别、网络搜索和公开资料迅速锁定身份。这种所谓人肉搜索可能带来现实后果。有人可能遭遇骚扰，家人可能被联系，雇主可能收到投诉，个人地址甚至可能被公开。因此，部分抗议者佩戴口罩并不一定代表准备从事违法行为，也可能只是现代数字环境中的一种隐私保护方式。那么校园秩序与言论自由并不是只能选择一个，真正困难也真正考验大学制定能力的是如何同时保护两者。华盛顿大学此次的改革最后是否合理，不应该只看规则是否变得更严格，而应该看它能不能回答几个最基本的问题。责任是否仍然以个人行为为核心？学生是否能够提前知道什么样的行为会受到处分？申诉的程序是否真正独立透明？学校呢，又是否真正的解释了规则改变的必要性？以及这些规则在面临任何政治立场的学生时，能否被同样公平的执行？如果上述这些问题呢，没有得到解决，即便新规它能够让学校的短期更容易管理抗议，长期以来也可能以校园信任和言论自由付出代价。而如果学校愿意通过更充分的讨论，把责任边界和程序保障写得更清楚，那么这次抗议反而可能成为完善校园治理的一次机会。大学真正需要建立的，从来不是一个让所有抗议消失的校园，而是一个即使意见激烈冲突，也仍然能够让表达、 秩序和公平程序同时存在的校园。现在我们插播一段广告，广告后将继续为您带来本周热点新闻。
13: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20: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21: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20: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21: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20: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13: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 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w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18: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Chinese Radio Seattle 本周热点新闻节目，我是主持人 Coco。 我们来继续收听下一条新闻。华州数千名政府员工离党抗议薪资方案。华盛顿州数千名政府员工周一举行短时离岗抗议，反对州长鲍勃·弗格森政府在最新的和工会谈判中提出的薪资方案。华盛顿州政府雇员工表示，成员当天从全州100多个工作地点参与行动，要求州政府提出公平合同，并改善长期存在的人手不足和工作负担过重的问题。工会指出，部分州政府员工负责儿童保护、残障人员照护等高风险公共服务，但目前的人手和薪酬水平难以维持。工会主席麦克特别提到，华州过去一年因诉讼和赔偿支出的费用创下了$6.14亿的记录，很大一部分与儿童虐待和疏忽案件有关。他认为，在与其悲剧发生后支付巨额的诉讼成本，州政府更应该提前投资负责儿童福利等工作的公共部门员工。华盛顿州政府雇员工会目前代表超过50,000名州政府以及其他的公共部门员工。州长办公室回应称，弗格森重视并尊重州政府员工，但当前华州正面临着严重的预算压力。州发言人 Brianna 表示，州政府已经实施了数十亿美元的预算削减，同时还面临州政府削减资金所带来的冲击，因此在财政危机期间进行集体谈判将会非常困难。工会上个月就已经宣布了此次离岗的抗议计划，并指责弗格森政府在薪资问题上态度强硬，同时拖延处理一些相对简单的工会提案。不过，由于劳资谈判采取闭门且保密的方式，目前双方在具体的薪资涨幅等问题的分歧上尚未公开。有人表示，他上周已在谈判桌上向州政府团队表达不满，称自己从未在谈判过程中感到如此沮丧和不受尊重。此次劳资冲突发生之际，华州的财政前景也在持续撑压。尽管弗格森和州议会此前批准了数十亿美元的新税收和加税措施，但未来几年的州政府支出预计仍将超过收入。新通过的高收入者所得税预计要在2029年后才可能每年带来$30亿以上的收入，而且该税仍将在今年11月面临选民投票，同时也正在受到法律挑战。今年6月，弗格森已要求各州政府机构为2027至2029财年预算准备大幅削减方案。州长预计将在今年12月公布正式的预算提案。与此同时，生活成本上涨也成为州政府员工要求加薪的重要理由。联邦数据显示，截至今年6月和一年内，西雅图地区消费者价格指数上涨4.5%，食品、汽油和其他生活开支急剧增加。工会强调，周一的行动并不是正式罢工，参与员工被要求利用原本安排的休息时间或使用个人可用的休假时间参与抗议。当天中午的示威活动遍布华州多个地点，包括奥林匹亚多个州政府办公室、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和港景医疗中心、莱克伍德西部州立医院以及肖尔莱恩学校等。 类似行动在劳资谈判僵持期间并不罕见。2024年上轮合同谈判期间，州政府员工也曾举行过类似的短时离岗抗议。根据2025年至2027年的现行合同，工会代表的州政府员工两年内获得累计 5% 的生活成本加薪，同时部分职位还获得针对性的薪资调整和其他福利。好，我们还看到了一名政府部门宣布的一个抗议的活动。我们刚刚看到，其实实际上政府雇员本身其实是公共服务体系的一部分，儿童保护工作人员、残障人士照护人员、精神健康机构工作人员以及各种州政府服务部门员工，并不像普通的企业员工那样可以简单的通过减少业务来降低工作量。经济不好时，企业可以减少产量、关闭门店或者推迟项目，政府却往往恰恰相反。经济压力越大，失业、住房困难、心理健康和家庭危机可能越多，对公共服务的需求反而会上升。这意味着政府在人手最紧张的时候，可能同时会面临最高的服务需求。工会此次强调长期人手不足，就是这个问题的核心。一份公共服务岗位真正的工作压力，并不能只通过工资表来判断。如果一个儿童的保护工作人员原本负责15个案件，后来因为同事离职需要负责25个案件，即使名义上工资没有下降，他的实际工作条件也已经明显恶化。工作量增加呢，其实会带来两个结果，员工更容易疲惫和离职，而第二个就是错误风险会明显上升。对于普通的行政工作，一个错误可能会意味着文件延迟，但在儿童保护、精神健康或者残障照顾领域，一个判断延迟或者案件遗漏，后果可能会严重的多。因此，工会把华州过去一年的高额诉讼和赔付成本与公共部门筹资联系起来，并不是完全没有逻辑。他们的观点其实非常明确，如果因为人手不足导致风险管理失败，政府最后通过诉讼赔偿付出的成本可能比提前增加人员和改善待遇更高。当然，这种关系并不能简单的划等号。政府遭遇诉讼的原因其实非常复杂，不能因为发生儿童福利案件就直接认定是员工工资不够造成的。但这至少提醒了一个经常会被预算讨论的忽略的问题，削减公共服务并不一定真正节省钱，财政节约有时会产生延迟的成本。比如我今天少招聘了几名工作人员，看起来节省工资，但在几年以后呢，如果案件积压、机构失误和人员流失增加，可能会通过增加加班费、超聘成本、诉讼赔偿甚至是社会问题重新付出代价。这就是公共政策最困难的地方，预算数字容易计算，制度能力却很难计算。少花1000美元是一个非常清楚的数字，但因为在减少人员后，儿童保护系统风险增加多少，医院等待时间增加多少，员工离职率提高多少，却很难马上的显示在预算表上。结果就是，财政危机期间最容易被削减的，往往是那些长期收益难以量化的投入。而工会谈判实际上是在迫使政府把这些隐藏成本重新摆到桌面上。另一方面，州长鲍勃·弗格森政府面临的财政压力其实也是真实存在的。华盛顿州未来几年支出预计继续超过收入，州政府已经要求各部门进一步削减方案，同时还要面对联邦资金变化所带来的不确定性。在这种情况下，任何大规模的工资增长都不是一次性的支出。政府员工工资最重要的财政特点是它具有长期性，修一条铁路可能会花一笔钱，项目完成后这笔支出结束，但如果5万名员工普遍提高工资，这些成本会在未来每一年的预算计数，而且工资增加还会增加养老金、加班费以及其他的福利成本。因此，州政府在集体盘算中表现谨慎本身其实并不令人意外，但真正的问题是谨慎到什么程度才合理。如果财政压力就被用来长期冻结薪资，而生活成本又在持续上涨，那么员工的实际购买力会大幅下降。截至今年6月，西雅图地区的消费者价格指数就已经上涨了 4.5%。 这意味着如果工资涨幅明显低于通货膨胀，员工虽然工资数字没有变，但实际上能够购买的商品和服务却变少了。现行合同尤其是在西雅图的都市区，公共部门存在一个长期的结构性问题，它必须在高成本地区招聘人员，却又很难像科技公司和私人医疗机构那样快速的调整工资。 所以这种差距短期可以维持靠稳定性、退休福利和公共服务使命感弥补，但差距如果做大，最终仍然会出现人才流失。这也是为什么政府工资不能只和去年的政府工资相较，还要与当地的劳动市场相比较。如果一个职位长期空缺，问题未必是没人愿意工作，而可能是薪资与工作要求根本就不匹配。所以这也是其实现在目前存在的一个最大的锚会。所以真正应该引起关注的是，如果这些岗位越来越难招聘，越来越难留住人，那么未来某一天公共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平分之间的利益关系？公众在需要帮助的时候，政府是否还有足够的人或者资金，甚至是能力，可以站在岗位上来帮助大家？以上便是关于这条新闻的所有内容。
19: 好的，接下来让我们进入下一条新闻。西雅图前警察局局长 Barnes 离任后首次发声。西雅图前警察局长 Sean Barnes 在离任约一个月后首次接受广播采访，公开回应自己被要求辞职美食节枪击案后的信息发布争议，以及外界对他长期往返芝加哥的质疑。Barnes 表示，他是在与家人吃午饭时得知市长凯迪·威尔逊将要求他辞职，而他和妻子其实从去年11月起就已经意识到，随着市政府领导层的变化，他的职位可能并不稳固。Barnes 表示呢，自己此前刚获得市议会的一致确认任命，而在他领导西雅图警察局的期间，整体犯罪率有所下降，凶杀案的破案率也明显提升。根据警方公布的数据，2025年西雅图整体犯罪率下降18%，凶案率、破案率达到86%。Barnes 称，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原本认为警局正在朝正确的方向发展。因此，对于市长为何决定更换警察局长，他本人也没有得到明确解释。他表示，自己过去至少每2周都会与凯迪·威尔逊会面，汇报警局情况。而市长所说，基于掌握的信息，认为更换局长对城市和警局最有利。具体依据仍应由市长本人说明。对于外界质疑他任职期间频繁前往芝加哥，巴尔纳斯解释称，他本人工作期间居住在西雅图的 Pioneer Square， 但妻子和孩子仍留在芝加哥。这一家庭安排在他接受职位前已经与前市长 Bronze Harbor 沟通过。他表示，妻子是一名癌症的研究人员，他不认为自己接受西雅图的工作后就应该要求妻子立即放弃自己的职业。公开行程显示，今年二月至七月的期间，他曾4次前往芝加哥。Barnes 否认自己经常休假，称警察局长是一份全天候的工作，即使因会议、培训或其他公务离开西雅图，也仍然需要持续处理警局的事务。Barnes 还回应了7月26日美食节枪击案之后的新闻发布会征文，当时内部信息显示，现场新闻发布会一度被推迟。外界随后质疑是否是在等待州长鲍勃·弗格森、联邦众议员以及市长等官员到场。Barnes 表示，他是在当天晚些时候才知道具体相关的情况，并强调自己从未下令推迟新闻发布会。至于发布会究竟为何延迟，他表示目前无法确认，应等待市监察长办公室正在进行的独立检查调查的结果。Barnes 表示，无论最终的调查结果如何，公众最希望看到的都是政府和执法部门领导层能够承担责任。如果确实出现错误或沟通失误，就应该立即直接承认，并从中吸取教训。他称，自己从警27年，担任警察局长7年，领导者不可能永远不犯错，关键在于是否愿意负责并做出改进。Barnes 于2025年1月开始领导西雅图警察局。今年7月底，在美食节枪击案造成3人死亡后的数日内，凯迪·威尔逊要求其辞职，并任命新的 Andrew Silas 担任代理的警察局长。此次的采访也是 Barnes 离开西雅图警察局后首次较为完整的公开回应自己离任前后的多项争议。那么，西雅图前警察局长离任一个月后的首次公开发声，真正值得关注的，并不是他与市长之间究竟谁对谁错，而是这场人事变动暴露出一个更大的问题：当一座城市的治安、警察领导权、政治责任和公共沟通同时发生冲突时，究竟应该用什么样的标准去评价一名警察局长，也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决定他的去留？ 从班长自己的说法来看，他显然认为自己在任期间取得了可以量化的成绩。2025年，西雅图整体犯罪率下降 18%， 凶杀案的破案率达到 86%， 而且他此前还获得市议会一致的确认任命。如果这些数据能够准确反映警局表现，那么从传统的绩效指标来看，他确实有理由认为自己至少完成了部分核心任务。对于任何一名警长来说，犯罪率、严重暴力案件破案率、警员的士气、内部的纪律以及和社区的信任，通常都是最重要的评价指标。那么问题在于，现代省市对于警察局长的要求早已不仅是把犯罪数字降下来。警察局长呢，同时也是一个高度政治化的公共职位，他既要管理数千名的警员，也要与市长、市议会、社区组织、媒体和联邦监管机构保持联系，既要处理街头治安，也要在重大事件发生后迅速向公众解释发生了什么。因此，一名警察局长即使犯罪的数据表现不错，也并不意味着市长一定会继续支持他。反过来说，市长当然拥有更换警局局长的政治权利，但如果决定发生的很突然，又没有公开说明清楚原因，就很容易引发另一种问题，公众无法判断这究竟是正常的人事调整，还是一次政治性的切割。这也是此次争议最具争议的核心部分。凯蒂·威尔逊表示呢，根据自己掌握的信息，更换局长符合城市和警局的利益，但如果公开层面没有进一步的解释，公众自然会追问，这些信息究竟是什么？是对警局治理能力的不满？是对重大事件后沟通方式的不满？是对 Barnes 长期往返芝加哥的安排有意见？还是市长只是希望在新政府中使用自己更加信任的人？这些可能性性质完全不同。如果是绩效问题呢，就应该尽量说明具体指标。如果是信任关系破裂，也可以坦率说明新市长需要建立新的领导团队。如果涉及尚未公开的调查，则应解释为什么不能现在披露。最容易损害公共信任的，并不是一名市长换掉了一名局长，而是让公众只能通过猜测理解原因。警察局长毕竟不是普通的部门经理，这个职位直接关系城市治安、警员管理和公共安全。因此，更换局长本身就是公共的政策事件，而不仅仅是内部的人事决定。Barnes 在此次采访中反复强调自己没有得到清楚的解释，这种说法当然只是他的一方叙述，但如果市政府无法提供更加明确的公开说明，就会让离任者掌握叙事主动权，公众最后听到的故事就可能变成一名犯罪数据改善、刚刚获得市议会一致确认的局长，在没有明确解释的情况下被新市长要求辞职，这对市政府本身未必有利。另一方面呢，也不能简单因为犯罪率下降就认为局长一定不应该被撤换。治安数据本身就需要谨慎解读，犯罪率下降可能与警局策略有关，也可能受到人口变化、经济环境、报案率和地区的趋势所影响。否则呢，就很容易出现一种政治逻辑，数据好的时候说明数据不能解决全部问题，数据差的时候又说明用数据去批评局长。如果评价标准随着政治需要改变，任何警察领导层都很难获得稳定的预期。那么此次争议中呢， Barnes 长期往返芝加哥的问题也非常值得讨论。从普通公众角度来看，一名西雅图警察局长的妻子和孩子长期生活在芝加哥，警局长的本人呢 长期定居在这里，很容易让人产生疑问，他是否真正把西雅图当作长期工作和生活中心。那么这种质疑呢，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警察局长呢，是一个高度依赖现场感的职位，城市发生重大事件时，社区呢希望看到局长出现，警员也希望最高领导能够理解一线的工作环境。如果一名局长频繁离开的城市，即使技术上仍然可以通过电话和网络工作，也可能影响公众对其投入度的判断。那么对于市长来说，最重要的是让新的警局领导层尽快的建立稳定方向，避免长期人事争议继续消耗警察部门。Barnes 的这次发声呢，可能不会改变他已经离任的事实，但他迫使西雅图重新面对一个很基本的问题：我们究竟如何判断一名警察局长是否成功？如果答案只看犯罪数字，会过于简单；如果答案呢只看是否得到市长信任，又容易过度政治化。 真正合理的标准应该同时包括治安绩效、管理能力、危机沟通、社区信任和公共问责。只有把这些标准说清楚，未来无论是谁领导西雅图警察局，公众才能判断他究竟做得怎么样。否则，每一次局长更替都可能变成一场围绕个人关系和政治猜测的争论，而真正应该被解决的治安、警员制度和制度建设问题反而被放到了后面。对于西雅图而言，比一名局长留下还是离开更重要的是建立一个不依赖个人也不随着政治风向不断摆动的公共安全体系。现在我们插播一段广告，广告后将继续为您带来本周热点新闻。
0: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21: 老板电器九月双节大促开跑，最高直降$450，前30名麦奇剑 R Max 三系列可享受$100安装补贴和价值199法郎锅，仅限西雅图地区。西雅图 Bellevue 大统华和 Edmunds 北大华超市内均有专卖店，关注老板电器美国服务号获知详细地址。大吸力一清洁，就选老板油烟机。
18: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Chinese Radio Seattle 本周热点新闻节目，我是主持人 Coco。 我们来继续收听下一条新闻。华州有售两款宠物食品被检出致病菌，紧急召回。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近日发布召回通知，俄勒冈州宠物食品公司 Northwest Natures 正在全美范围内主动召回两款冷冻生食宠物食品，原因是产品可能受到沙门氏菌和李斯特菌的污染。相关产品曾在华盛顿州在内的全美零售店销售，目前尚未收到与此次召回有关的人或宠物患病报告。此次召回呢，共涉及53箱，总重量1272磅的 Northwest Nature's 冷冻鸡肉配方猫粮，以及19箱总重量684磅的冷冻生鸡肉配方狗粮。前者也可作为犬只的蛋白质配餐使用。需要特别检查的是，两批产品其中2磅装冷冻鸡肉配方猫粮批次号为 B5， 最佳食用日期为2028年9月26号 UPC 码为0873-1638-4956。6磅袋生食的冷冻生鸡肉配方狗粮批次号为 B19， 最佳食用日期为2028年1月25号 UPC 码为0873-1638-0392。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表示，此次污染是在对产品样本进行监测后发现的，检测结果显示2磅装的鸡肉配方产品检出沙门氏菌，而6磅装的狗粮则同时检出了李斯特菌和沙门氏菌。宠物感染沙门氏菌或李斯特菌后，可能会出现精神萎靡、腹泻或血便、发烧、呕吐、食欲下降和腹痛等症状。一些感染但看似健康的宠物也可能会成为病菌携带者，并进一步传染给其他动物或人。如果宠物食用过相关产品并出现出上述症状，请尽快联系兽医。此次召回呢，不仅可能会影响宠物，也存在人类感染的风险。消费者如果在接触受污染的食品、宠物食品、宠物食盆或相关表面后没有彻底洗手，可能会感染沙门氏菌或李斯特菌。沙门氏菌的感染常见症状包括恶心、呕吐、腹泻、腹痛和发烧。李斯特菌则对孕妇、新生儿、65岁以上老人以及免疫力较弱人群风险尤其高。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提醒，购买了上述批次的产品消费者应立即停止喂食，并将未使用的产品退回购买地点申请全额退款。同时应彻底清洗和消毒宠物食盆、餐具、储存区域以及所有可能与生食宠物食品接触过的表面，处理生食后也应使用肥皂和清水认真洗手。 好的，我们刚刚看到一个宠物食品召回的一个相关信息，但实际上呢，宠物食品从来都不只是动物健康问题，所以我们刚刚也提到了，这些宠物其实是这些沙门氏菌和李斯特菌呢，同时是会对宠物和人类都会造成影响，而且是会对周边的区域，包括食盆、冰箱、厨房台面、宠物嘴部、地板或者主人的手，都可能会是成为病菌传播链条的一部分。而且，如果宠物在吃完生食后继续舔人的脸、手，甚至是主人处理食物后没有充分的洗手，病菌就会可能会感染。所以，这也是为什么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在宠物食品召回通知中，通常会特别强调人类感染风险。这两类菌，沙门氏菌和李斯特菌，从来都不是罕见的名字，但它们在宠物食品中的意义与普通的食品召回略有不同。普通人类食品一旦检测出高风险的病原菌，消费者通常会容易的理解为不要吃。而宠物食品则更加复杂，因为一些宠物即使已经感染，也可能没有明显的症状，仍然看起来比较正常。这意味着主人无法只靠观察宠物的精神状态来判断产品是否安全。更麻烦的是，看似健康的宠物也可能携带病菌，于是风险并不一定表现为宠物吃了以后马上生病，也可能表现为家庭人员在日常接触中获得暴露。对于家里有老人、幼儿、孕妇或者免疫力较弱的家庭，这种风险尤其值得注意，所以呢，其实在这里也提醒各位，千万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不要如果家里特别如果家里有宠物的，一定要立马检查自己的狗粮是否出现在了以上的批次，如果出现在以上批次，及时跑到你的购买点去进行一个更换，并申请全额退款，千万不要抱有任何的侥幸心理，一定要及时接触。而且呢，平时大家呢也在宠物接触中呢，也要尽快的去清洁自身，保持自身的安全，及时的洗手和消毒，来把自己的风险降到最低。但是，所以呢，其实这类召回呢，真正需要传达的信息，从来都不应该只有两个批次号码，而是一个更大的原则。生食宠物食品本身就需要比普通的宠物食品更严格的卫生习惯。很多消费者其实，在购买冷冻食品、宠物食品时，往往是出于对于宠物健康的重视，他们可能会关注蛋白质的来源、添加剂、碳水化合物的含量，也愿意支付更高的价格。但这种消费动机本身是没有问题的，但天然并不是食品安全的概念。一种食品可能可以很天然，同时也可以携带细菌。事实上，人类之所以广泛使用加热、巴氏杀菌和其他食品加工技术，就是因为这些过程能够显著地降低病原风险。在宠物食品市场呢，少加工经常被作为卖点，但从微生物的控制角度上来看，这也意味着失去了一层重要的保护。如果产品在生产过程中没有经过足以杀灭病原的过处理，那么最终安全就高度依赖原材料的供应、设备卫生、员工操作和全程的低温控制。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都可能让污染进入最终的包装。所以，讨论这次召回时，不能简单的把它理解成为一家公司偶然运气不好。真正值得关注的是，生食宠物食品行业应该建立在什么样的检测和监管标准。如果这种食品越来越受欢迎，那么抽检频率、病原菌的控制、供应链的追溯和召回机制都需要同步的提高。消费者愿意购买新型的宠物食品，并不意味着监管标准也可以停留在过去。这次事件中有一个相对积极的信号，就是污染是在这产品检测中被发现，而且在目前公开信息中还没有收到与此次召回直接相关的人或宠物的画面报告。这其实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这说明食品安全体系的一部分其实是发挥了作用。真正理想的召回本来就应该是发生在大规模的疾病出现之前。公众经常把召回理解成为企业失败的证明，但恰恰相反，实际上呢，召回既可能代表前端控制出现了问题，其实也可能代表了后端的监测和纠错机制仍在发挥作用，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食品安全不可能，也很难做到所有产品永远零风险。更现实的目标呢，是尽早的发现、迅速追溯、及时上架，并且让消费者知道如何处理已经购买的产品。问题在于，召回信息能不能真正的触达到消费者？宠物食品呢，不像汽车，消费者通常不会主动的登记每一代产品。很多人买完以后呢，就把外包装直接丢掉，只留下了冷冻袋。如果召回发生在几周甚至几个月后，他们可能根本不知道自己家里的产品属于哪个批次。这也是为什么产品的追溯设计非常重要。批次号和最佳食用日期应该清晰耐久，不能因为冷冻摩擦或者拆包就难以辨认。零售商呢，也尽可能利用会员记录、电子邮件或者购买 APP 主动的通知曾经购买相关产品的人。仅仅把召回通知放在监管机构网站上，并不足以保障信息覆盖真正使用产品的家庭，尤其是这次产品包括在华盛顿州在内的各个零售店售卖销售。那么其实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说，每个人未必会查看联邦食品的召唤页面，真正有效的公共安全信息还是应该是出放在尽量的找到消费者，而不是要求消费者自己不断去寻找风险。所以呢，其实看到本条新闻的宠物的主人，你们是相当幸运的，也请各位及时的去查看自己的这一些食品的批次是否有问题，一定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0: Research shows, on average, car accident victims with a lawyer get over 3 times more money than those without one. Better off with Blue Hop.
1: 选举欺诈问题的调查力度，并将华州列入一项涉及多个州的重点调查行为中。华盛顿州官员对此表示质疑，并称州政府事先并未收到联邦方面的通知。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率先报道，美国国土安全部计划从本周开始在9个州扩大有关选民欺诈的调查行动，并持续至10月中旬。除华盛顿州外，还包括威斯康星州、密苏里州、佐治亚州、加利福尼亚州、宾夕法尼亚州、内华达州、纽约州和康尼迪格州。报道援引联邦内部指导文件称，这项行动被称为协调刑事选民欺诈集中调查计划，重点包括追踪调查线索、进行现场访谈，并为可能的刑事起诉提供支持。华盛顿州州务卿 Stephen Hobbs 表示，他也是通过媒体报道才得知这一联邦行为。 Hobbs 批评称，联邦政府将资源投入到一个在华州极为罕见的问题上并不合理。他指出，自2008年以来，华盛顿州累计投出的约9000万张选票中，仅发现少数经过核实的选举欺诈案件。华盛顿州总检察长 Nick Brown 也表示，目前没有获得更多有关联邦调查的具体信息，并对这项行动是否能够发现实质性的问题表示怀疑。他称，华盛顿州的选举系统长期由不同政治立场的州和地方官员共同管理，目前没有理由认为州内选举安全存在系统性问题。美国国土安全部则表示，由于涉及正在进行中的调查，无法公布具体细节，但联邦政府正在积极调查任何可能存在的选举欺诈行为。国土安全部发言人表示，政府将重点调查不具备合法投票资格的人参与美国选举的情况，并强调只有美国公民才能依法参与联邦选举投票。特朗普政府近年来持续将非美国公民投票问题列为选举执法重点。特朗普本人也多次声称美国选举中存在大量非法投票问题，并曾援引一份人口普查局相关报告，称2020年总统大选中可能有超过 2.4 万名的非美国公民投票。不过，部分选举专家对相关数据和研究方法提出质疑，认为其中可能存在误判。美联社此前也曾报道称，一些专家认为相关统计方法可能产生较多的假阳性，因此无法直接证明存在大规模非公民的投票现象。此次联邦选举欺诈调查的行为也与特朗普政府近期加强移民执法的政策同步进行。据纽约时报此前报道，联邦政府正在加大力度识别曾登记投票的非美国公民，其实部分人员可能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完成登记，或者实际上从未投过票，也可能成为调查对象。美国国土安全部表示，政府将继续对涉嫌非法投票的非美国公民进行调查，并可能采取刑事起诉和移民执法措施。目前，华盛顿州政府尚未公布是否会针对这项联邦调查采取进一步法律或行政行动。随着中期选举临近，联邦政府与多个州围绕选民资格、选举安全和移民执法之间的争议预计仍将继续。华盛顿州呢被列入联邦选举欺诈重点调查州的名单，这件事真正值得关注的并不是简单判断华州选举到底有没有作弊，而是一个更基本的问题。当联邦政府决定在中期选举前集中调查多个州的选民欺诈时，这种调查应该建立在什么样的证据基础之上，又应该如何避免调查本身反过来损害公众和选举制度的信任。选举安全当然应该调查，无论一个州长期由民主党还是共和党占优势，只要出现可信的非法投票线索，政府都有责任核实。美国公民对于选举制度最基本的期待，就是每一张合法选票都被正确计算，同时不具备资格的人不能参与投票。因此，选举欺诈很少发生，不能成为完全不调查的理由。即使一个系统整体安全，也仍然可能出现个人违法行为。但同样重要的是，调查应该从证据出发，而不是先确定哪些州值得怀疑，再寻找能够证明怀疑的材料。这就是此次联邦行为引发争议的核心。华盛顿州州务卿 Steve Hobbs 表示，自己此前甚至没有收到联邦政府关于

0: 行动的通知，而是通过媒体才知道华州被列入重点调查的范围。如果情况确实如此，这至少暴露出一个协调问题。州和地方政府实际上承担着美国绝大多数具体选举管理工作，选民登记、选票寄送、签名核验、计票以及选举结果认证都高度依赖地方选举机构。如果联邦政府认为其中存在值得刑事调查的问题，却没有提前与负责这些系统的州级选举官员进行充分的沟通，那么调查很容易从执法合作变成政治冲突。当然，刑事调查有时需要保密，联邦调查人员不可能把所有线索提前告诉地方政府。如果调查涉及具体嫌疑人，保密甚至是必要的。但案件细节需要保密和为什么整个州被列为重点地区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公众至少有理由知道选择华盛顿州的依据是什么，是因为联邦机构受到大量具体举报，是因为数据分析发现异常，还是因为华州的选民登记制度存在某种被认为风险较高的特点？如果没有任何解释，外界自然会怀疑重点州的选择是否具有政治考虑，尤其是在中期选举临近的时间点。任何大规模选举调查，只要发生在投票前几个月，就不可避免具有政治敏感性。即使调查人员完全按照专业标准工作，行动本身也可能被不同的政治阵营利用。一方会说这是终于开始打击选举欺诈，另一方则会说这是联邦政府试图制造选举不可信的影响。因此，越接近选举，执法部门越需要谨慎。最有效的方法不是停止调查，而是提高调查标准和透明度。如果发现真实案件，就公布证据并依法起诉。如果经过调查发现问题极少，同样应该公开说明，不能让调查永远停留在我们正在寻找问题的状态。因为在选举领域，“正在调查”这四个字本身就可能产生巨大的政治影响。此次争议中特别需要区分的是几个经常被混在一起的概念。第一个是非公民出现在选民登记系统，第二个是非公民实际投票。第三个才是明知自己没有资格，仍故意参与投票。这三件事情性质并不相同。一个人的名字出现在登记记录里，并不自动证明他投过票。实际投过票也还需要调查登记和投票过程，以及当事人是否存在故意违法等具体事实。如果执法部门把这些不同情况全部用非法投票概括，就很容易夸大问题。这一点在大规模的数据库对比中尤为重要。政府呢拥有大量不同的数据库，理论上呢这是提高选举工具的安全的工具，但是如果发现同一个人在不同地点重复登记，也可以检查是否属于正常搬家造成的旧记录。但是问题在于数据库它并不是完美的，如果数据库出现错误呢，就需要去修复系统。如果调查最终证明大规模非公民投票的担忧没有事实支持，也应该明确地告诉公众。选举制度最需要的，从来不是某一个政党宣布“相信我”，而是一套无论被谁执政、谁获胜、谁失败，都能够被检查、被验证，也能够纠正错误的程序。随着中期选举的临近，华盛顿州与联邦政府之间的这场争议可能还会继续，但真正决定这次调查价值的，不是谁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得更强硬，而是十月行动结束以后，政府究竟能拿出多少经过核实的事实。因为维护选举诚信的真正含义，不是一定要证明存在欺诈，而是无论最后证据指向哪里，都愿意按照同一套标准接受事实。以上新闻内容呢，是由 Mia 和 Coco 为您播报的。
1: 想要了解更丰富的内容，请随时访问我们的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或在线搜索西雅图中文电台。当然，你也可以通过电台 Facebook 主页 Chinese Radio Seattle、微信公众号今日西雅图，或者下载中文手机 APP Chinese Radio Seattle 收听或关注我们的节目。
0: 本周热点新闻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愉快的夜晚，我们下周再见。
1: 下周再见。
2: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3: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4: 声声有情
5: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4: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5: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4: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5: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4: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6: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4: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6: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7: 小时候，我们牙牙学语，家是父母的怀抱。
8: 长大后，我们撑起一片天，成了家的脊梁，家是爱人的期待眷顾。
7: 年老时，当我们苍苍白发，家是子女绕膝享受天伦之乐，
8: 家永远是最温暖的港湾。
7: 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家庭生活栏目。
9: 各位电波前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调幅 AM1150 高清 FM98.9 西雅图中文电台家庭生活栏目，我是主持人 Rachel。 在您的手机上下载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或者登录电台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都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今晚为您邀请到节目中做客的嘉宾是资深媒体人上黄少华先生。黄少华先生曾担任体育记者，发表过超过1000篇体育报道，并对100多位职业运动员和教练进行过一对一的采访。除了丰富的体育媒体经验，他也长期参与大型体育赛事的一线工作。早在2007年女足世界杯和2008年北京奥运会，他就曾以志愿者的身份参与场馆运营与服务。近年来，他参与了上百场美国 NCAA 一级大学体育赛事的比赛现场呈现与推广，涉及橄榄球、篮球、足球、棒球、排球和垒球等多个项目。今年也就是2026年，他在洛杉矶参与 FIFA 世界杯的 VIP 贵宾接待与赛事服务，并参加了 NBA 夏季联赛期间的篮球商业专业项目。那目前少华在美国内华达大学拉斯维加斯分校攻读体育管理硕士学位。你好少华，欢迎做客家庭生活节目。
10: 你好 Rachel。
9: 非常高兴啊，再次与少华在线上见面呢。我记得上一回采访您呢是2022年3月。那当时呢咱们聊的主要是北京冬奥会的话题，是吗？您还记得吗？
10: 对，我记得上一次应该是2022年北京冬奥会期间曾经上过您的节目。当时呢我们聊了很多有关于冰雪运动，也包括于其他的在我的记者生涯里面所采访过的一些体育赛事的一些点点滴滴，我自己都还记忆犹新。然后呢今天我非常的荣幸能够再一次在时隔4年之后上到您的节目，我们再来聊体育方面的话题。
9: 非常高兴再次请您到节目当中来啊。当然我们这一期还是要聊跟体育比赛或者说体育相关的一些话题。世界杯FIFA 足球世界杯是刚刚落下帷幕，这一届的世界杯呢是在3个国家举行，美国呢是东道主之一，也是第一次扩军到48支球队的世界杯。那么从比赛本身来讲，您觉得这一届世界杯有哪些特别值得总结的亮点？那出现了哪些赛前没有预料到的情况或者变化？那另外我知道你有参与世界杯的现场工作，如果从一个体育记者和一个现场工作者的双重视角回看这一届世界杯，最让您印象深刻的是什么呢？
10: 我觉得以上所有的问题我首先要用一个词来概括，那这个词叫做规模，而且是前所未有。那之所以这么说呢，那是因为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它是第一次有48支球队参加的世界杯，比起过去的几届世界杯，32队的规模是增加了 50%。 那这一届比赛呢，它是从以前过去几届比赛每一届的64场比赛是增加到了104场，在39天的时间里面，所有的48支球队经过不断的跨地域旅行来完成了全部的104场比赛，跨越了美国、加拿大、墨西哥3个国家，涵盖了16个主办城市，还有这些城市里面的16座比赛场馆。 另外一点，我觉得非常惊人的一个数字是观众。在104场比赛里面，几乎每一场比赛都是区域爆满。那最后国际足联自己统计的数字呢，是一共有681万零966人次进入到场馆里面来观看比赛，平均每一场的观众人数达到了65490人，而且平均上座率达到了 99.7%。 这不只是世界杯历史上最高的总现场观众人数，而且比起2018年的俄罗斯世界杯和2022年的卡塔尔世界杯两届加起来的现场观众还要多。那整个世界杯呢，它不只是16座球场，那按照国际足联的最后统计呢，整个赛事涉及到北美645个官方运营地点，其中包括的是比赛场馆、训练基地、球队大本营以及其他赛事设施。还有一点，因为我自己也是作为赛事的工作人员，在洛杉矶的索菲体育场 SoFi Stadium 来经历了有将近一个月的时间，那我看到的数字呢也是非常的惊人。作为工作人员呢，我们整个美加墨世界杯期间16个城市、16座球场以及其他的附属设施，一共有30万名经过认证的人员是参与到运作，其中43000名是志愿者，保安人员就达到了73700人，还有国际足联招聘或者说是由国际足联派出的工作人员达到了2500名。那光是安保工作，为了保证整个赛事期间的安保，那整一届世界杯就产生了超过100万个工作班次。那有一些场馆它是要24小时要保持安保的，那它会分三个班次到四个班次不等，班次达到了100万个。以前我作为体育记者的时候，更多的是从比赛本身来看那个大型体育赛事，会关心的主要是那场比赛的过程，到底谁赢了谁输了，比分是多少，有哪一些值得关注的球星，那在球场之内有一些什么样的故事，尤其是发生在那些球星跟球队身上。但是这一次呢，因为我本身是作为赛事工作人员来参加的，所以呢，我又有机会直接参加到世界杯在洛杉矶索菲体育场的现场工作里面，所接触到的其实就并不是比赛期间的那90分钟的过程，而是呢涉及到的内容包括我自己参与到的，以及是有互相联系一起合作的范围呢，就包括了场馆的运营、安保、交通、票务、餐饮、款待、认证、媒体还有球迷服务等等。那在我自己所在的那一个工作区间，也就是贵宾的款待服务，叫做 VIP Lounge 里面呢，我每一场比赛要接待和服务的贵宾呢，是达到了1500人次，也几乎是达到了整一个贵宾接待空间的极限。那所以我最大的感受呢，世界杯它不仅仅是一项足球比赛，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国际体育运营项目。那另外一个方面也可以简单的说，如果从纯粹的足球角度来说的话呢，西班牙最后拿到了冠军，应该说是实至名归的。他们在加时，虽然是加时赛1-0，稍微有点艰难的击败阿根廷，但是呢，其实看过那场比赛的人都知道，阿根廷在整一个90分钟的常规时间里面是没有一脚射门，几乎都是被西班牙的传控足球压缩在自己的半场里面。也不仅仅在这一场比赛，也包括西班牙在之前的从小组赛一直到淘汰赛各场比赛里面，他的传控足球的压迫力都非常的强大。所以说从过程和结果来说，西班牙的夺冠是实至名归的。那另外一个就是现在的男子足球世界杯跟女子足球世界杯的卫冕冠军都是西班牙队，那这在历史上，在足球的历史上也是第一次。那对我来说，这一届世界杯留下的记忆，一半在球场上，另外一半呢是在球场背后跟 我的同事跟所有的各个团队，尤其是球场的运营团队，一起合作，将赛事推广到我们的观众的面前。那另外还有一个，如果说是关于比赛的亮点的话呢，可能会有一些争议。那比如说48支球队有很多他是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参加过世界杯了，比如说像伊拉克队已经好几十年没参加过，而且这个国家处于动乱当中，但是呢经过世界杯的扩军，伊拉克队也是搭上了最后的末班车通过附加赛。还有一些球队他是第一次参加世界杯的，也是受惠于扩军的红利，比如说像约旦、乌兹别克斯坦，还有荷属库拉索，也还包括非洲西非的岛国佛得角。有一些球队虽然说名气不是很大，但是在比赛当中打出的内容是非常的强大，比如说佛得角西非的岛国，很多人在比赛之前确实还不知道这支球队，但是他一上来就0-0逼平了西班牙，他后来还逼平了乌拉圭。那整个小组赛三连平，小组第二出线之后面对阿根廷，又逼平了阿根廷，将阿根廷拖到加时赛。面对三支世界冠军的球队，全部在常规时间里面打平，所以像他们表现出来的内容，并不像赛前我们所看到的一些评论所说，小的球队或者我们好像没怎么听过的球队，他们可能会出现溃败，这个其实很少出现，在世界杯的赛场上面，从我们看到的比赛的过程当中是很少出现。另外还有一个呢，我觉得我们很多的球迷啊，在网上讨论过有一个问题叫做诸神黄昏，我看到很多人用诸神黄昏这一个词来讲述世界杯之后的一些悲情故事。那所说的诸神呢，就是已经过去参加过多届世界杯，取得过不小的成就，但是呢从年龄上来说已经是来到了黄昏，应该说不出意外是最后一届世界杯的一些著名的球星，比如说像梅西，还有 C 罗、内马尔、莫德里奇、德布劳内、哈梅斯、罗德里格斯、奥乔亚、孙兴民等等。那这一个美加墨的夏天应该是将来我们谁都不好说，但是从常规的角度来说的话，很可能是这一批巨星最后一次参加的世界杯。那他们在本届世界杯表现出来的故事是非常的强大，有一些人是获得了成功，有一些人是倒在了最后的一场比赛，或者说是某一场比赛的最后时刻，有各种各样的故事。那还有一个就是说，这一届的比赛如果说是他们的最后一届的世界杯，是他们最后的黄昏的话，那以西班牙队的只有19岁的新星亚马尔为代表的新一代的球星，应该说是很好的进行了接班，一个时代的结束，但是另外一个时代已经崛起了。那我这里还要说的一点呢，就是说世界杯自上个世纪70年代的雷米特金杯被巴西队三次获得了之后，巴西队已经永久收藏了雷米特金杯，后来就产生了现在我们在镜头前面看到的叫做大力神杯。那在上个世纪70-80年代创立的大力神杯之后呢，还没有任何一支球队能够成功的卫冕过世界杯。那这一届呢，阿根廷队几乎做到了卫冕，但是还是倒在了跟西班牙队决赛的加时赛里面。不过呢，这一场比赛作为上一届世界杯带领阿根廷夺得冠军的球王梅西，应该说是已经是叫做倾其所有，打出了非常出色的数据，在所有的8场比赛里面一共进了8个球，并且送上了2次助攻， 在这一个层面上面，我觉得不管是从经济，还是从我们的团队的运营，还是从整一个赛事的安全各个方面的维度来说，本届世界杯整体上是成功的。它还是有一些瑕疵，但是整体上来说，它从商业价值、从赛事运营、从竞技的层面是非常的成功的。
9: 好的，谢谢您。您也平时也是爱看足球的，对吗？在这个比赛之前，您有没有预测过哪支球队能够获胜呢？
10: 赛前的话，我其实也有跟不少人有谈论过这个问题。从个人感情的角度上来说的话，当然这不是我的答案，而是我身边不少人的答案都认为阿根廷能够夺冠，实现卫冕，因为他们都仰慕梅西。但是呢，我其实还是比较的理性在这个问题上面，因为梅西呢，他确实整个视野是比起过去任何一届世界杯，包括他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带队夺冠的时候要更加的强大。你看他在这一届世界杯，很多时候他都是在场上散步，但是呢他带着球冲刺，他仅仅只有那十来二十分钟的时间，他往往就能够创造出不少的进球，或者是助攻，或者是创造出威胁球。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他确实是有能力带领阿根廷走得很远。但是我就在赛前跟很多人说过，因为他已经远离了欧洲的主流联赛，加盟了美国的迈阿密国际队，所以从竞技层面上来说肯定是有一些下滑。再加上呢，就是其他的球队已经将阿根廷很多的东西研究透了，他想要再复制上一届去夺冠其实是不容易的。所以这个问题赛前我跟很多人是这么说。那我当时给的答案呢，就是其实我当时心目当中，我认为法国队夺冠的机会应该是非常大的。那其次是西班牙，我是看好这两支球队，但是我是更倾向法国。那因为呢，法国的整体是非常的强大，而且姆巴佩他效力过巴黎圣日耳曼，后来转会到皇马，虽然在俱乐部层面呢，他没有获得过像欧洲冠军杯的冠军，这一类的最高荣誉他还没有获得过，但是呢，他早在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他就已经代表法国队获得过冠军，上一届呢他又作为球队领袖又带领法国队进入了决赛，而且法国各个位置其他的位置上面都非常的强大，你几乎很难找出他有明显的弱点。那在这个层面上来说的话，我还是认为法国队夺冠的机会更大。但是呢，我觉得西班牙的传控足球也非常的有特点，而且涌现出的新星非常多，比如说像亚马尔、像威廉斯，他们都只是在20岁以下，还有其他的很多的球星都在当打之年，比如说像罗德里，还有像波罗，还有像库库雷利亚，他们的传控足球也是非常的强大。那最后可能如果他们跟法国比赛呢，那可能胜负在伯仲之间，这是我赛前的分析。但是确实没有想到的就是两队在半决赛当中，他们的碰撞呢有点一边倒，法国队确实没创造出什么机会，然后西班牙队的传控足球完全压制住了法国队的进攻，这个是让我比较没有想到的。
4: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6: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4: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6: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11: 出门前您要制定一个计划，比如您要去哪儿，和谁一起出去，播放列表上有什么。如果您喝了酒，晚上结束时如何安全地搭车回家，无论是搭朋友的车，还是拼车或乘公交车。因此无论您采用哪种方式，出发前都要做好搭车计划， 我们协力一起到达要去的地方。
12: 老板电器九月双节大促开跑，最高直降450美元，前30名麦奇剑 R Max 三系列可享受100刀安装补贴和价值199法郎锅，仅限西雅图地区，西雅图 Bellevue 大统华和 Edmunds 北大华超市内均有专卖店。关注老板电器美国服务号获知详细地址。大吸力一清洁就选老板油烟机。
13: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14: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13: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14: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13: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15: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 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w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9: 我当然不是什么铁杆球迷啊，也不专业啊，但是我从一个观众的角度来看啊，这一届的世界杯之所以好看，就是因为所谓的传统强队不一定真的发挥出了他们的实力，反而是有一些当然也不能说他们弱，他们从来也不弱啊，一些欧洲的这些球队普遍来讲，普通来讲都很强，但是就是在那场比赛跟对手的这个互动当中有没有正常的发挥，我觉得这个很重要。而且整体的实力，包括传球，包括新兴的这些很强的球员有没有发挥他们的特点，他们的实力，这个我觉得是一个综合的因素吧。那可能很多人喜欢阿根廷队就是因为喜欢梅西啊。那其实阿根廷队这次也表现的也不差了，说实话，但是从欧洲的这些强队整体的实力来讲发挥的更好，您觉得呢？
10: 对，整体足球应该说是这个时代的主流。因为呢，不管是欧洲还是南美，或者说是也包括亚洲和非洲，有一些非常优秀的足球运动员，他们平时的职业生涯，应该说是在过去的10来20年的时间里面，是高度的集中在欧洲联赛里面。那基本上，你有一点点的能力，有相对可以拔高的空间，很容易就被球探挖走，然后送到欧洲联赛里面。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能够稍微打出好成绩的一些球队，来翻看他们的阵容，基本上就在欧洲联赛里面。那不管是哪一支球队，也包括南美的巴西、阿根廷，绝大多数球员来自于欧洲联赛的俱乐部。那欧洲联赛有一个特点，就是整体性非常的强，每个球员的基本功当然非常扎实，但是他欧洲联赛更讲究的是整体。那说到这里呢，我也想分享一点，就是为什么巴西队已经连续好几届世界杯，自2002年世界杯夺冠之后，已经有20多年时间，最多就打到4强，甚至是在8强或者16强就被淘汰。那是也是因为他们的球员是相对比较好的那一批，在比较年轻的时候就被送到了欧洲联赛里面去锻炼，那到最后呢，就失去了自己传统的桑巴风格。那在失去自己原有风格的情况之下，想要跟其他的欧洲球队去拼身体，拼整体，其实就不是那么容易，想要拿冠军那就更难。
9: 是的，欧洲的球队普遍比较强，一个跟他们的这个，你看又有欧洲杯的这个训练，然后又有这个俱乐部杯，是吧？所以他们好像打大型比赛的机会特别多，那这样的话对他们的锻炼和提高也是一个促进作用。
10: 对，欧洲的足球体系确实是非常的完善了。比如说欧洲每个国家有自己的国内联赛，联赛里面它又分了不同的层次。举个例子说，欧洲最好的两大联赛，像西班牙甲级联赛还有英格兰超级联赛，那他们都有职业联赛的不同的层次。比如说像现在排名第一的英超联赛， 它有英超，然后再往下是英冠、英甲、英乙。那在英乙之后又有很多级，有十几级的业余联赛，每一级别的联赛都有二十支左右的球队，然后每支球队它都有大概三十人左右的一线队，在一线队下面呢又有自己的青年队，或者说是预备队，整个人口基数就非常多，足球人口基数非常多，体系非常的多，那比赛的机会也非常多。像英超联赛它就有自己的主客场双循环，然后再加上有联赛杯，几个级别的联赛球队之间有联赛杯，有足总杯，那另外还有就是在联赛里面排名靠前的一些球队可以获得参加欧洲冠军联赛，还有欧洲欧联杯，还有欧协联这三级的联赛的机会。所以整个赛事它非常的密集，但是呢它的水平非常高，它不是建立在水平中下游的这么一个层次上，是在水平非常高的层次上面，它的职业俱乐部它的赛事档期非常的满，而且是非常的合理。那为了应付这么多的频繁的赛事，每一支球队它就要必须构建很庞大的阵容，这个阵容里面它非常的磨练主力替补或者说是临时加盟的一些球员，也包括年轻球员。那在国家队层面呢，欧洲它也是在近年来有很多的赛事改革，比如说它进一步的改革了欧洲杯。过去呢只有16支球队，四年一届的欧洲杯。那在后面呢就扩军到24队，有更多的球队可以参与进来。之所以有更多球队可以参国家队可以参与进来，是因为通过了俱乐部赛事，整个欧洲范围之内提升了不少原来足球相对落后国家的水平，他们已经有能力跟强队可以进行一战，所以欧洲杯进行了扩军。那除了欧洲杯扩军之外，欧足联还加入了一项叫做欧足联国家联赛，那也就是说在国际足联的比赛日来安排欧洲各级的国家队分级别来进行互相之间的对抗。那在这个层面上呢，就不仅仅是俱乐部，也包括国家队都通过非常合理但是强度也非常大的高水平的竞技，可以说是把其他的大洲在竞技水平来说应该是拉开了越来越大的差距。
9: 好的，谢谢。那么世界杯已经结束了，您觉得它给美国的足球留下了什么？那这种足球热度有没有可能真正的转化成这个美国足球文化和职业足球发展的一个长期动力呢？
10: 关于这个问题我会比较的乐观，但我不会说世界杯之后美国足球就一定会迎来一波很大的爆发。我觉得最大的遗产并不是说接下来的一个月或者两个月美国本土赛事的收视率，而是有三样东西我们需要重点去关注的。第一个是基础设施，第二是新进入的球迷，第三个是商业市场。那美国其实并不缺大型的体育场馆，也不缺成熟的职业体育运营体系，但真正缺的是足球能不能进入更多普通美国人的日常体育消费里面。那世界杯可以把很多四年看一次足球的人第一次带进球场，那问题就是说世界杯把人带进来之后，世界杯结束了，我们本地的北美职业足球大联盟英文叫做 MLS， 我们能不能把这些球迷把他们留下来继续来看 MLS 的赛事。那我觉得真正值得观察的并不是说在接下来的一个月两个月，而是在未来的一到两年，尤其是2027到2028年，在这两年的时间里面有几个指标是非常的值得关注的。一个是就是 MLS 的上座率有没有增加，第二个是青少年足球的参与率有没有提高，第三个是足球的转播和商业价值有没有继续上升。如果这些东西能够持续下去呢，那才能够说明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 他真正的改变了美国足球。
9: 作为一个在美国生活了这么多年的一个华人来讲啊，说实话，我自己本人对 MLS 是非常不了解。那我不知道其他的华人观众是不是跟我有同样感受啊？就是在美国呀，看橄榄球的特别多，看棒球、篮球特别多。那关心足球，说实话，如果不是说今年有世界杯在美国，还真的我还没有想到要去关注一下美国职业足球大联盟这件事情。那接下来呢，就要请上给大家科普一下了。那 MLS 从哪一年开始的？它那个赛制啊，跟咱们平时看到的什么欧洲杯啊，还有其他的这些足球比赛有什么样的区别吗？
10: 好的，MLS 其实历史也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了。从它创始到现在，应该说已经有将近30年的时间。比较早的时候应该是在美国上一次举办世界杯是1994年的时候，因为1994年应该说还是留下了很多的经典瞬间，因为那一届是巴西队是在玫瑰湾体育场，是经过点球大战3-2战胜了意大利，拿到了那一届世界杯的冠军。那当时就已经有很多的人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他们并不知道世界杯具体举办的情况是什么样子。那后来呢，经过了那一届世界杯之后呢，尤其是在很多的赛场，包括在决赛里面不少的比赛场次，都是达到了爆满，一票难求。可以说呢，球市并不差，甚至呢，有一些比赛它的商业运营的情况要远远好于欧洲他们的联赛或者说是国家队的比赛。所以说美国的英式足球，区别于 American football， 也就是美式足球，美国的英式足球的市场也还是非常好的。那另外一点呢，就是美国队本身的竞技水平并不差。这里稍微要插播一点历史，就是早在1930年第一届世界杯在乌拉圭举行的时候，应该说是94年前，美国队参加第一届世界杯就已经拿到铜牌，拿到第三名，所以基础还是非常好的。那到了1994年本土第一次举办世界杯，美国队当时在小组赛是击败了那一届赛事的最大夺冠热门哥伦比亚，进入到了16强，只不过就是遇到了那一届比赛最终的冠军巴西队，非常遗憾的出局了。但是从整个竞技层面来说的话，美国足球的竞技水平并不差。那在这个节骨眼上呢，后面我们就看到了 MLS， 它一步一步的发展起来。从原来的只有10来支球队，到后面一路发展到现在，东西两个赛区，加起来有30支球队。它的赛制呢，我这里也可以稍微讲一下，就是它有一点点在模仿我们其他的一些大联盟，比如说像美职篮，也就是 NBA， 也还包括其他的一些大的赛事联盟，分东西两个大区，在西半区跟东半区里面的球队碰面会比较多一点，但是呢，两个大区的球队互相之间也会安排一定的比例的比赛，就好像 NBA 的常规赛一样，那 MLS 自己也是先分两大区来进行常规赛。常规赛呢，总共34轮，也就是每支球队有17个主场，也有17个客场，每支球队打17场的主场以及17场的客场，那赢一场积3分，打平积1分，然后输球的话积0分，这个跟其他的一些主流的体育赛事的积分是一样的。那打完了34轮之后呢，他前面的东西半区各自的前7名就进入到季后赛。
16: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13: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 在忙什么呢？
14: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13: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14: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13: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15: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 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10: 还有西半区的第八名和第九名，他们还有东半区的第八名跟第九名，他们之间会经过一场附加赛。胜者就会获得最后的两张进入到季后赛的门票。那这个跟 NBA 的季后赛是一样的，就最终会形成西半区的季后赛以及东半区的季后赛，就两两抓对厮杀，最后直到最后决出总冠军为止。那常规赛战绩最好的球队其实也会获得一个奖项，叫做英文是叫做 Supporters Shield， 我们中文翻译过来是叫做支持者盾，应该是一个盾牌。但是呢，它并不等于说常规赛排在整个联盟第一的球队它就是最后的冠军，真正的冠军是在季后赛通过抓对厮杀一直打到最后，西半区的冠军跟东半区的冠军进入到最终的总年度总决赛之后，胜者就会获得一个叫做 MLS Cup， 也就是 MLS 杯，那个才是真正的总冠军。对，整体上来说，整个赛制还是非常的美国化，跟欧洲的情况不一样。美国的职业联赛它是分为常规赛、季后赛还有冠军赛。另外一点呢，就是美国的职业联赛它并没有降级，跟其他联赛也是一样的，像 NBA、NHL 还有 MLB、NFL 等等其他的联赛，他们也没有降级，不是说高级别的球队排在最后那一两名。如果放在其他的大洲，那就会出现降级，还有低级别的联赛会升级。美国不存在这个情况，所以那个联盟也合资格，经过联盟整个联盟大家的共同的认可，手续符合，你就可以参加到这个最高的级别赛事。如果说情况稍微差一点，但是也符合职业资格，那也许你可以参加第二、第三级别联赛。所以这一些呢，这个没有升降级，这一个特色呢，也是整一个 MLS， 区别于其他的一些大洲的英式足球联赛的一个特点。那当然还要说一下的，就是说 MLS 它真正引起很多人注意的，它是大概呢，应该是在十多年前。大家应该还非常的记得，一支球队叫做洛杉矶银河队。洛杉矶银河队呢，最初呢曾经引进过一个球星叫做贝克汉姆。我相信很多的观众一直到现在，即便贝克汉姆已经退出球场，不在球场上踢球很多年了，但是他这个万人迷呢，很多人还是不管老球迷还是新球迷都知道。曾经在洛杉矶银河队效力了很多年，当他离开了欧洲足球，离开了曼联，离开了皇家马德里，然后还带着当打之年的身体和技术优势，在洛杉矶银河队踢了有几个赛季，几乎是以一己之力呢，把整个 MLS 在十多年前的时候是捧上了一个全新的高度。那在贝克汉姆来了之后呢，很多的球队在他们的薪资帽的范围之内，这里也必须要说一下，就是美国的 MLS 它跟其他的联盟一样都有自己的薪资帽，就是你的总薪资不能够超出一定的一个范围。那在薪资帽的范围之内， 如果说你能够稍微压缩一下其他球员的薪资，控制球队的规模，那你是可以引进一定规模的顶级球星的，从欧洲或者南美引进顶级球星。贝克汉姆当年就是这样引进来，到后来经过了有十多二十年的发展呢，越来越多的来自欧洲的和南美的顶级球星，也是步贝克汉姆的后尘，是一个接一个的来到 MLS 的赛场上面。也可以举一些例子，比如说像贝克汉姆离开了洛杉矶银河，到后面呢，他作为其中的一个大股东呢，是亲手创立了迈阿密国际。那他的迈阿密国际队，他请到的最核心的一个球员叫做梅西。然后呢，他锁定了梅西之后呢，他又从欧洲，从巴塞罗那请来了梅西的队友，曾经的队友，像苏亚雷斯，像阿尔巴，像布斯克茨等等。所以迈阿密国际就俨然就成为了曾经的巴塞罗那的翻版。所以不管是从竞技水平还是从商业运营的角度上来说，迈阿密国际比起当年的洛杉矶银河又提升了不止一个档次。再加上呢，还有比如说像当一个赛季亚洲历史上应该说是在欧洲留洋最成功的球员，韩国的球王孙兴民加盟了洛杉矶 FC， 还有包括2014年的世界杯带领德国队夺得冠军的核心中场球员托马斯穆勒加盟了温哥华白帽等等，我们还有很多例子是不胜枚举。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并不是像亚洲的一些联赛，像中超或者是沙特联赛那样是没有上限的，就是专门的搞金元足球。他们是在一定的工资帽的范围之内吸引了不少球星，以球星带动联赛，然后通过联赛带动年轻球员，也带动更多的球迷。所以这个就是 MLS 应该说是在蓬勃发展，支持不少球星他们的发展，通过球星带动联赛，又通过联赛带动年轻球员，不断的有年轻球员产生出来，又可以送到欧洲，然后送到欧洲去的球员又进一步的提升了美国国家队的竞技水平，是一个非常良好的循环，
9: 相当聪明和良好的循环，是吧？好的，那么接下来要请上为大家推荐一些在美国体育季啊，也就是咱们这个秋季，包括年底啊，九月、十月、十一月这几个月，有哪些重要的体育赛事是值得我们观众去观看的呢？
10: 好的，那首先我要推荐的就是目前正在进行的美国网球公开赛。美国网球公开赛它每年是八月底到九月中旬的时候呢，会在纽约进行。那纽约有两个非常重要的网球场，也是知名度非常高的，一个是阿姆斯特朗球场，另外一个是阿瑟阿什球场。所有的网球迷在美国，对这两座球场都非常的熟悉，因为呢，每年美网各个项目，包括男单、女单、男双、女双、混双，打到八强、半决赛还有决赛，最关键的一些场次，以及是排位最高的一些种子球手，他们的赛事往往就安排在这两个球场。所以如果说有去现场的观众呢，我是会非常的推荐到这两座球场里面看最顶级的赛事。那当然了，在中心的两个球场外面呢，还有其他的一些附属的小球场，有一部分的较具潜力的一些选手呢，也是非常值得大家关注。但是呢，讲到美网今年的冠军归属呢，我们来简单的可以来看一下，一个就是女子单打。在女子单打上面呢，今年有一位球手，我们是应该是非常值得关注的，那就是世界排名第一的白俄罗斯的选手阿扎伦卡。因为在过去的两年里面，阿扎伦卡已经是拿到了两连冠在美网里面，那今年他要创造历史，他希望创造自己的历史，实现美网的三连冠。如果他能做到的话，就会成为2012到2014年的小威廉姆斯之后又一位能做到这一成就的女球员。除了他之外呢，像莱巴金娜、 佩古拉、高夫、安尼西莫娃这些球员都是具有潜在的夺冠实力，可以向萨巴伦卡来进行冲击。那男子方面呢，非常的遗憾，现在世界排名第一的意大利名将辛纳由于右膝的伤势未愈，将缺席今年的美网。那这也给了像阿尔卡拉兹、兹维列夫、德约科维奇等第二梯队的选手呢，是非常大的机会来冲击冠军。那第二个我想推荐的就是在九月开始的 NFL， 也就是美式足球大联盟，它的赛事常规赛事在九月份开始。那对西雅图地区的观众来说，有一支球队大家非常关注，就是超级碗的卫冕冠军西雅图海鹰队。在九月九号晚上的时候，海鹰队将会坐镇主场来迎战新英格兰爱国者队。那这一场比赛呢，我想很多西雅图本地的球迷肯定不会错过。另外一个呢，是北美职业棒球大联盟 MLB 的季后赛都集中到九月底十月这个比赛期间，它会经历外卡赛、分区系列赛、冠军系列赛，最后是世界系列赛，决出最后的世界冠军。还有一个赛事呢，我想今年会因为一个人的转会呢，引起整一个北美乃至世界体坛的关注那就是小皇帝勒布朗詹姆斯。勒布朗詹姆斯已经在洛杉矶湖人队效力了多个赛季，那今年呢，由于是各种各样的原因，勒布朗詹姆斯是以自由身的身份，仅仅是2年$800万的老将底薪，是加盟了费城76人。那按照他的说法呢，应该说是希望在他退役之前再拿一次 NBA 的总冠军。所以费城76人今年的夺冠的希望应该说是非常的大。另外一个球队呢，就是卫冕冠军纽约尼克斯队。纽约尼克斯队他依然保持了非常完整的阵容，而且这两支球队将在 NBA 的揭幕战里面相遇所以 NBA 揭幕战由纽约尼克斯对阵费城76人这一场比赛呢，应该说到时候他的全球范围之内的关注度一点都不会低于世界杯足球赛的决赛也非常值得大家通过电视甚至是去现场去观看的。纽约尼克斯队这一个球队我必须要讲到的就是他今年的阵容是以文班亚马为核心，所以文班亚马跟勒布朗詹姆斯这两位领袖到底谁能在揭幕战乃至是之后的整个赛季能带领球队最终向总冠军发起冲击呢，是非常的值得所有球迷去关注的。还有一项赛事呢，是北美女子职业篮球联赛，也就是 WNBA。 那到九月底至十一月初的时候呢，也是按照惯往的赛例呢，2026赛季的 WNBA 也将迎来季后赛的争夺。在常规赛已经进入尾声的情况之下，有八支球队已经基本是锁定了最终季后赛的入场资格那依次就是明尼苏达山猫、金州女武神、拉斯维加斯王牌、亚特兰大梦想、印第安纳狂热、纽约自由人、华盛顿神秘人和达拉斯飞翼。那另外的七支球队呢，由于积分跟前面这八支球队的差距确实比较大，应该说已经基本上是为下个赛季的阵容重构来做准备了。所以前面所述的八支球队应该说是已经锁定了季后赛的资格，那最后将在季后赛进行2-2捉对厮杀，最后决出总冠军。那我个人认为呢，明尼苏达山猫他的整体的阵容实力应该是最强大的，是最大的夺冠热门。但是呢，有一个球员呢，我觉得即便是放在 NBA 跟男子球员相比都可以值得一提的，就是印第安纳狂热的核心球员，也就是去年的选秀状元凯特琳·克拉克。那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在过去两个 WNBA 的赛季里面， 凯特琳·克拉克一个人已经达成了五次单场30分以上，再加上10次以上助攻的惊人表现。在 WNBA 历史上，其他所有球员能达到这一成绩

0: I love being on the closetfactory.com website. Hey, it's Brooke from Brooke and Jeffrey in the Morning. Go to closetfactory.com. Call or text at 425-513-2700.
1: 球职业联赛的常规赛。 另外一个就是9月中旬到10月初，在日本名古屋进行的亚运会，可能有很多的我们的亚洲来的观众，或者说是在本土出生，但是对亚洲赛事仍然非常关心的观众呢，应该说是可以来关注一下这一届的名古屋亚运会。 因为也是有很多的看点，而且不少比赛都是世界级的，比如说像乒乓球、羽毛球一部分的游泳项目，还有跳水，还有包括击剑、射箭等等这些项目，应该说想要在亚运会夺冠，甚至某种程度上面比起想要在世界锦标赛上面夺冠要更难，而且精彩程度要更高。好的，谢谢尚。那看来今年的秋季啊。 可以观看或者说能够让大家感兴趣的这个赛事真的是数不胜数，从美国的国内然后扩展到北美洲，再回到亚洲，是吧，都有可看的一些比赛。今天呢，时间的关系呢，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非常的感谢黄少华先生来做客节目，为大家分享了这么多有关体育赛事方面的知识见解。那也希望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呢，大家能够通过观看
2: 自己喜爱的体育赛事从中获得快乐。
1: 上还有什么话要送给我们大家吗？
2: 我希望今天可以跟大家一起分享的内容，能够帮助我们西雅图地区乃至我们北美的听众能够更全面的了解我们身边的各项的职业体育赛事，并且能够从这些赛事里面获得观赛的乐趣。好的，非常感谢您。
3: 也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今晚的节目，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再见。老板电器9月双节大促开跑，最高直降450美元，前30名买旗舰 R Max 3系列，可享受100刀安装补贴和价值199法郎锅，仅限西雅图地区，西雅图 Bellevue 大统华和 Edmonds 北大华超市内均有专卖店。 关注老板电器美国服务号，获知详细地址。大西利易清洁就选老板有烟机。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4: 餐饮、
5: 娱乐、
4: 招聘、
6: 交友、
4: 买房、
7: 投资、
8: 演出，
9: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10: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9198698，2069198698，或者发
11: email 到
12: crs.radio@gmail.com。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西雅图长青学院。
13: 都有什么课程啊？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 合唱、太极、实用AI、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evue Red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9619896，西雅图长青学院。 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5001，2066215001。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 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

0: 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1: 出门前您要制定一个计划，比如您要去哪儿，和谁一起出去，播放列表上有什么。如果您喝了酒，晚上结束时如何安全地搭车回家，无论是搭朋友的车，还是拼车或乘公交车。因此无论您采用哪种方式，出发前都要做好搭车计划，我们协力一起到达要去的地方。
2: Listen and share FM 105.4傻傻听歌。 Peter Murphy 这个包豪斯的前主唱，哥特音乐的曾经代表人物，据说窦唯曾经非常的推崇 Peter， 甚至卧室里都贴满了包豪斯的海报。窦唯最为人称道的《黑梦》专辑更是充满了 Peter Murphy 的影子，从音乐的形式、内容、唱法都非常的相似，虽然窦唯自己否认这样的看法。Power, power.

今天介绍的是2002年由 Peter 一手包办的专辑，确切的说是一张中东音乐专辑。摇滚和哥特的元素很少，更多的是前卫和古典的氛围，而主题就是爱，无界限的爱。 Things to Remember from Peter Murphy。

0: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1: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2: 声声有情
3: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2: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3: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2: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3: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4: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5: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4: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5: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6: 新的透明才有新的梦幻，梦见太阳，梦见月亮，梦见金灿灿的明天。小小乐园架上梦的翅膀，带领小朋友去探索人生和大自然的奥妙。每周五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欢迎收听小小乐园。
7: 世界会打击每一个人，而许多人在受伤后变得更强。海明威。听起来是不是特别像电影台词？不过如果翻译成学生版，大概就是作业会打击每一个人，但有人写完后会变得更强。大家好，欢迎收听爆笑名人故事，我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小主播李雨涵。今天的这位主角是文学界最有名的硬汉之一，爱冒险，爱旅行，爱写作，甚至连受伤经历都能写成传奇。没错，他就是海明威。第一幕，小时候的冒险王。海明威小时候就闲不住，别人周末在家休息，他却跑去钓鱼、打猎、划船、野外探险。妈妈问他，你能不能安静一点？海明威回答，安静那多无聊。如果他活到现在，估计会是那种周末露营加野地骑车加拍 vlog 的人。第二幕，写作风格主打一个短。海明威写文章有个特别特点，句子特别短。别人写月光温柔的洒在波光粼粼的大海上，海明威写有月亮还在动。朋友问他，你为什么写的这么短？他说，能有十几个字说完就别用100个字，这简直就是作业极简派传人。第三幕，记者生涯，天天追新闻。年轻时海明威当过记者，记者最重要的能力是什么？快。所以他练成了观察快、写字快、反应快。编辑问，别绘画了，去看重点。于是海明威慢慢就形成了自己的风格，简单有力量，像拳头一样。第四幕，钓鱼钓到传奇的级别。海明威特别喜欢钓鱼，不是简单爱好，是超级沉迷。有一次他为了钓鱼在海上待了很久，朋友问，你说这值得吗？他说，当然，鱼比很多人有意思。后来他根据钓鱼经历写出了著名小说《老人与海》。第五幕，老人与海，人和鱼的极限对决。老人与海讲的是一个老人和一条超级大的鱼较劲，老人说，我不能输。鱼也说，我不能输。整个故事就像人类 vs 超级大鱼耐力赛。虽然过程很辛苦，但海明威想表达的是，人可以被打败，但不能被打倒。这句话后来超级有名。第六幕，海明威的离谱受伤经历。海明威一生特别喜欢冒险，结果受伤次数也特别多。他经历过车祸、战争受伤、飞机事故，有一次连续2次飞机出事，记者都以为他失踪了。结果第二天，海明威竟然自己走出来了。朋友 震惊，你怎么还活着？海明威拍拍身上的灰，我命比较硬。第七幕，真正的硬汉不只是勇敢。很多人觉得海明威硬汉是因为他爱冒险，但其实真正让人敬佩的是他遇到危险也坚持创作，他失败了也不肯放弃，他一直认真面对生活。结尾，海明威教会我们的是，海明威告诉我们，勇敢不是不害怕，而是害怕也继续前进。真正厉害的人遇到困难也不会轻易放弃。也许人生不会永远轻松，但只要努力坚持保持勇气，你也能成为自己的硬汉主角。我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小主播李雨涵，这里是爆笑名人故事，我们下期再见。
8: 小主播讲故事。
9: 大家好，我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小主持人向玉可。今天我想带你走进一片热烈而真实的文学世界，认识一位把乡土写成诗实的作家莫言。在中国当代文字中，莫言的名字总是和魔幻现实联系在一起，他的文字里有高粱地的风，有烈酒的辛辣，也有命运的沉重。在红高粱家族中，他写家族，写战争，写土地与血脉的纠缠。那片高粱地既是历史也是记忆，它见证了人性的勇敢，也震惊了残酷与挣扎。莫言的故事常常夸张荒诞，却从不虚假，他用想象化大现实，让我们在奇异的情节中看见真实的人性。他曾说过，文字不是为了歌颂而存在，而是为了揭示。这份揭示不是冷酷，而是一种直面。在2021年，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世界开始认识这位来自乡村的作家。对他来说，真正重要的依然是那片熟悉的土地，以及那些在土地上沉默生活的人。莫言的文字有风，也有火，有狂放，也有深情。他告诉我们，人可以被命运压迫，却不必失去讲述自己的能力。莫言，一个把土地写成神话的人，让我们读他的作品，仿佛能听见风吹过高粱，那声音低沉而坚定，提醒我们在泥土之中也能长出文学的火焰。
8: 小科普，大世界。
10: 大家好，我的名字叫丁诗颖，欢迎收听每次学点小知识。
11: 大家好，我的名字叫丁诗颖，欢迎收听每次学点小知识。今天的主题是杀死一只知更鸟第三部。上周我们讲了杀死一只知更鸟中间的故事，今天我们要来看看通姆的审判结束之后又发生了哪些惊险的事情。马耶拉的爸爸鲍勃觉得自己在那场审判中丢了脸，非常生气，他不仅威胁斯库特的爸爸阿提克斯，甚至还讨他吐口水。但是阿提克斯没有还手，他选择去理解鲍勃因为丢脸才做出的冲动行为，展现了极大的包容性。后来在一次万圣节晚会结束时，斯库特忘了穿鞋，而且他身上万圣节的服装让他看不清周围的路，突然喝得醉醺醺，气急败坏的鲍勃冲了出来，攻击了孩子们。混乱中，斯库特被推到了一边， 他的哥哥杰姆的手臂在挣扎中受伤骨折了。就在鲍勃举起刀想要做更可怕的事情时，突然有第三个人从暗处冲了出来，和鲍勃打在了一起。这场战斗就像开始那样突然就结束了。一个神秘人抱起了受伤的杰姆往家走，斯库特赶紧跟在后面。当他回头看时，发现那个大坏蛋鲍勃已经倒在了地上。他们回到家后，爸爸阿提克斯赶紧冲过来照顾斯库特。在叫了警察和医生之后，斯库特终于有空喘口气。这时候他才注意到角落里站着一个脸色苍白的人，他惊讶地发现，原来救了他们的神秘人就是那个传说中大家都很害怕的邻居怪人阿布。在外面的走廊上，阿提克斯和警察局长正在讨论刚刚发生的事。阿提克斯一开始以为是哥哥杰姆在保护妹妹时误伤了鲍勃，甚至打算让杰姆上法庭。但警察局长坚持说，是鲍勃自己不小心摔倒，被自己的刀刺中的。其实警察局长心里知道真正打败鲍勃的是阿布，但他不想让不爱出门的阿布成为镇上的焦点，他想用这种方式保护这个善良的邻居。故事的最后，我们发现阿布其实只是一个不爱出门、不擅长做朋友的普通人，却因为这样被大家排挤和误解，而之前的黑人叔叔汤姆也仅仅因为他的肤色就被大家以定是坏人。这就点出了整本书最重要的主题，偏见是非常可怕的，而学会站在别人的角度思考问题才是我们最应该拥有的擅长。谢谢大家，我们下次再见。
12: 认知自己的无知就是最大的智慧。
13: 大家好，我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小主持人雨桐。因果论是指原因与结果的关系，因果论是佛教核心思想，属于哲学范畴。概率论是研究随机现象数量规律的数学学科，是一门研究事情发生可能性的学问，属于科学范畴。佛教认为一切法皆是依因果之理而生成或灭坏，有因必有果，有果必有因，由因生果，因果立然。世间迷雾无非是因果关系的没有悟透。如外界课程与众心众生主体内心也互为因缘，由众生之无名生其我见，我见缘外界之客体，客体唤起众生之贪欲，贪欲引起恶行，恶行招引再生及痛苦，痛苦又加重无明。彼因彼此即是因，又是果，互为因果。和《易经》所讲阴阳互生互为转换一样，上乘智慧，互联互通，相应相照。佛经以作不施未作不得这句话也揭示了因果论，任何的思想行为必然会导致相应的结果。因果不论你相不相信，它确实是存在的，它就像是空气一样，充满整个宇宙中，无时无刻体现因果的存在。因果十来节中说到，人世间的贫穷富贵，生命的长短，容貌的丑陋与美丽，都是在过去的善因或恶因影响到了现在的结果，并不是命中注定，也不是他人的操控。因此因果论只要肯上进，肯努力修行，就会在未来取得一个相对好的命运。 这些就是完全可以通过自己的修行所改变的。易经有一个重要的思想，一命二运三风水，四积阴德，五读书，六名七相，八敬神，九交贵人，十养生。人生为了取得好的命运和前程，都必须种下一个善因。上面了解了因果论，如果从单次来论，但是有善因未必一定有善果，如果从拉长时间轴，善因肯定会有善果。博弈论上也提到，单次博弈是零和一的游戏，如果长期博弈，基本上大家都受益。此理论对家庭生活、工作、事业都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不要盲目追求单次博弈，不要追求短期的因果效益。俗话说，命中有时终须有，这个就是拉长的时间轴。所以说，因果论和概率论不矛盾，甚至对立统一。所以下面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概率论。概率论解决随机问题的本质，就是把局部的随机性转变成整体上的确定性。概率论不是帮你预测下一秒会发生什么，而是为你刻画世界的完整性。概率论解决随机问题的本质，就是把局部的随机性转化为整体上的确定性。作为随机漫步的傻瓜，我们无时无刻也要面对概率论的影响。其实现实里有很多这样的例子，比如在赌博游戏，输赢表面是概率，但是在经过多次游戏后，基本上会打平手。这就是为什么庄家不怕你赢一次两次，就不怕不去，拉长时间最终受益的一定是庄家。为什么呢？因此短期博弈有赢有输，但是长期来看肯定是中庸持平，但是每次庄家还要抽成，所以他们肯定是赚的。比如股市，不要追求短期的跌跌涨涨，你要你能存活的时间足够长，最终还是会盈利的，前提是存活的足够长。比如在赌场多次出现红色之后，很多人会认为黑色的概率会越来越大，这种判断也是错误的。因为出现红色和黑色的几率每次是相等的，因为球本身没有记忆，它也不会意识到之前都发生了什么。赌场短期内没有任何规律可言，唯一确定的是拉长时间出现红球和黑球的概率是一样的。那我今天就讲到这里了，谢谢大家。
14: 有些事物每天从我们身旁擦过，我们都从没有发现。我的名字是赵天一，在接下来的几分钟里，我将带你了解一些你可能从未注意过的事情，给你带来一些新的知识。
15: 今天我们每天都会洗澡，觉得这是一件很正常很健康的事情。我们知道洗澡可以让身体保持干净，还可以帮助我们远离细菌和疾病。但是在过去的某些时期，很多人其实不敢曾经经常洗澡，甚至觉得洗澡可能会让人生病。这听起来有些难理解，因为在我们生活中，洗澡是已经很基本的习惯。那么为什么以前的人会有这样的想法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了解当事人对身体和健康的认识。在很久以前，人们并不知道细菌的存在，他们看不到这些微小的生物，也不了解疾病是如何传播的。所以当有人生病时，人们往往会用自己的经验去解释，而这些解释不一定是正确的。在中世纪的欧洲，有一种很常见的想法，人们认为坏空气会让人生病。他们相信如果空气不好，身体就会容易受到影响。同时他们认为人的皮肤上有很多小孔，也就是毛孔，当人洗澡的时候，这些毛孔就会打开。于是人们开始担心，当毛孔打开时，坏空气或者是疾病就可能通过这些小孔进入身体。正因为这样，很多人认为洗澡反而会增加生病的风险，并不是保护健康。除了这种观念，还有一些实际的原因让人们不愿意洗澡。当时公共浴场条件并不理想，很多人会在同一个水池中洗澡。如果其中有一个人生病，其他人也可能颇被影响。因此，一些人觉得去公共 浴场反而不安全。另外，在那个时代，水源并不像现在这样方便和干净，很多地方的水可能感到了污染，或者是不容易获得，加热水也需要花费很长时间和资源，因此洗澡并不像今天这样简单。因为这些原因，人们开始用了其他方法来保持干净，例如他们会经常换衣服，用布擦身体，或者是用香水和香料来掩盖气味。在他们看来，要是表面看起来整洁，就已经足够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观念慢慢发生了变化。科学的发展让人们逐渐了解细菌的存在。科学家通过研究发现，其实很多疾病是由微小生物引起的，而这些生物可以通过不干净的环境传播。当时的人开始理解这些知识后，也对洗澡的看法改变了。他们发现洗澡不仅让人不会生病，反而会减少细菌，让身体更健康。到了近代，城市开始建立更好的供水系统，人们也可以更方便地得到干净的水，卫生条件逐渐改善，洗澡也变得更加安全和容易。慢慢的，人们养成了定期洗澡的习惯。在今天，我们已经非常清楚，保持清洁对于健康非常重要。洗手、洗澡、清洁环境都是预防疾病的重要方法。我们每天做的这些事情，其实都是科学发展来的结果。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人类的想法随着知识的增加而改变。过去的人并不是不干净，他们只是根据当时有限的了解来做出选择。在他们看来，不洗澡可能是更安全的做法。同时，这个故事也提醒我们，不要轻易以为过去的人是错误的。很多时候，他们可能只是缺少信息。随着科学的进步，人类已经不断修正自己的认识，慢慢接近真实的答案。所以下次当你要洗澡的时候，可以稍微想想，这件看来很普通的事情，其实经历了很长的历史变化，从被怀疑到被接受，再被成为日常习惯。这个过程说明了人类如何通过学习和探索来改善生活。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周再见，拜拜。
1: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16: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17: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16: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17: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16: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1: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 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18: 餐饮、
19: 娱乐、
18: 招聘、
19: 交友、
18: 买房、
19: 投资、
18: 演出，
19: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18: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19: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1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20: 老板电器九月双节大促开跑，最高直降450美元，前30名麦奇健 R Max 三系列可享受$100安装补贴和价值199法郎锅，仅限西雅图地区，西雅图 Bellevue 大统华和 Edmunds 北大华超市内均有专卖店。关注老板电器美国服务号获知详细地址。
0: 大吸力一清洁就选老板油烟机。
21: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22: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23: 出门前您要制定一个计划，比如您要去哪儿，和谁一起出去，播放列表上有什么。如果您喝了酒，晚上结束时如何安全地搭车回家，无论是搭朋友的车，还是拼车或乘公交车。因此，无论您采用哪种方式，出发前都要做好搭车计划。我们协力一起到达要去的地方。
24: 风声、雨声、开盘声，声声入耳。股市、汇市、房市、天下事，事事关心。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财经节目。
25: 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阳光财经周末点评，我是 Sunny。 今天是2026年9月4号星期五，标普指数今天下跌29.11点，跌幅 0.38%， 日线图收小阴线，大盘突破前期整理平台后上了一个台阶，但也不急于上涨，好像又形成了新的一个平台。标普要这样爬台阶也行啊，不要突然拉大阴线，回到7620以下就还算安全。下周一是劳工节休市，只有四个交易日啊，四个交易日的缩短交易周并不是一定会下跌，下周更可能的还是维持横盘的状态，多空博弈，等待美联储发号施令。纳斯达克指数今天下跌 77.07 点，跌幅 0.29%， 我画了一条线连接前面两个高点，形成一条下降趋势线，这条线可能有一定的小压力，目前纳指逐渐接近这条趋势线，在上涨过程中压力线最终都会被突破，突破之前则多有反复，所以下周纳指可能围绕26000点和27000点之间震荡。道琼斯指数仍然在上升通道中，白线为近期的稳定上升通道，回落到这条线就止跌回升，预计下周仍将沿上升趋势线小幅震荡。大盘并没有大跌，还算是稳定，但奇怪的是恐慌贪婪指数回落到了恐慌区间，我没有感受到市场有多少恐慌情绪，但 CNN 的数据却掉到了42分的恐慌区间里。恐慌贪婪指数在两个极端时具有买入和卖出的参考意义，当数字跌到5以下是市场最黑暗的时刻，也是抄底的机会，但这样的机会难得，更多的时候会看到指数在25-75之间摆动。这个指标由七个项目实时统计得出，目前这七个项目中股价强度指标出现了极度恐惧的标签，这项指标说明52周新高股票数量除以52周新低股票数量正在快速下降，创新高的个股少了，创新低的多了，所以读数极度恐惧拉低了整体恐慌指数。 VIX 标普波动率指数也就是恐慌指数跌到了14，正处于历史统计上的低水位区间，大约是历史 25% 的百分位。标普波动率指数会在大盘上涨和横盘的时候走低，然后在大盘突然大跌时快速走高，形成一个又一个的尖头。 VIX 指数越低，大盘越有可能变盘。我让 Gemini 拉取数据统计，当 VIX 低至14点时，未来一个月变盘的概率为 35-40%，三个月内变盘的概率高达 60%-65%。 VIX 大幅冲高一般对应着大盘的下跌，如果大盘大跌， VIX 会急剧走高。那么一方面是 CNN 恐慌贪婪指数回落到恐惧区间， 另一方面是标普恐慌指数回落到14点这一乐观情绪区间，市场的情绪出现了一定的矛盾，这意味着接下来两周要发生的事件可能具有重大决定意义。而这件事儿本来已经较为清晰，现在又变得扑朔迷离起来。这件事儿就是沃什拿到了个烫手的山芋，非农大超预期。根据美国劳工统计局周五公布的数据，八月份非农就业人数增加 16.2 万人，七月份的失业人数被修正为零，八月份的增幅超过了经济学家的预期，预期只有 5.5 万人，公布的数字是预期的两倍，创年内第二高的单月增长幅度。失业率维持在 4.1%， 劳动力市场正在保持强劲的增长势头，具有足够的韧性，可以消化一定的加息冲击。这一大超预期的非农数据公布，美联储传声筒 Nick Timmeros 断定美联储已经没有了加息的障碍。 Nick 指出，通胀数据是美联储官员决定是否加息的最关键因素，如果劳动力市场走弱，反对加息的理由比较有说服力，就业不好就先不要加息嘛。但是今天公布的非农就业报告实在是太强劲了，以至于反对加息的理由变得没有说服力了。也就是说，就业很强劲的情况下，美联储只需要专心对付通胀就可以了。市场也给出了越来越高的预期，认为9月中旬的加息概率大幅走高。但是沃什现在被川普戴了一个高帽，一不小心就变成不爱国的反贼了。强劲非农发布后，川普发表了个帖子，就业数据大超所有人预期两三倍，而且好戏还在后头。雇主在8月份新增了 16.2 万个岗位，赶紧降息，因为美国信用状况比不久前强多了。强国就意味着更低的利率，因为它的信用更好。这非常简单，美国应该用全球最低的利率，要是不大幅降息，我就停止与我们存在逆差的国家进行贸易。美联储理事会和伟大的新领导人必须聪明起来，当个爱国者吧。高利率让美国处于非常不公平的劣势，我绝不允许这种情况发生。这个帖子中，川普讲了两件事儿：美联储应该爱国，得降息而不是加息，如果不大幅降息就关闭国际贸易。所以这个是看问题的不同角度，就业好，经济好，国家信用强大，是利率低的理由，这没有问题。但是利率决定因素很多，在美联储看来，利率是达成通胀和就业目标的强大工具。但是现在好了，如果不降息就是不爱国，那要是沃什敢在9月份加息，那岂不是变成反贼了呢？今天两个消息对冲，加息预期不增反减，目前来看不加息的概率 41.6%， 加息的概率 58.4%。 如果议息会议之前还是这么个一半一半的概率，那么说明市场对最终结果没有心理准备，到时政策落地会有意想不到的反应。9月16号才是议息会议声明和沃什记者会的日子，下周还算平安无事。但是随着时间的临近，市场还是会逐渐形成预期，市场博弈的过程就是下周行情的重要变数。挪威政府全球养老基金是最大的主权财富基金，它计划减持债券，主要是美国国债。主权基金计划将 2.3 万亿美元投资组合中的政府债券配置比例从 70% 下降到 50%， 美国债券持仓从 34.1% 大幅削减到 21.9%，增加日本债券从 4.6% 到 7.4%。 挪威主权基金减持美债也不至于有什么大问题，目前美国的债权人当中，挪威只是排第14位，排在第一位的是日本，日本持有美国债券 1.1 万亿，中国排第三位。所以日本要抛美债以稳定日元汇率时，贝森特就急了，也一起下场拉升日元汇率。美国的国债突破40万亿之后，利率高实在是受不了，川普都上升到爱国的高度了，可见化债的压力有点大。不过现在的长期债券利率已经非常有吸引力，美国银行首席策略师哈特内特看好美债，主要是因为美债跌太多了。长期美债的价格近十年负回报 2%， 为100年以来最差。在金融市场上，任何东西不会无底线一直跌，过去100年里，美债每次跌成这样都会迎来一波上涨。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讲，现在的美债能拿到每年 5% 的固定利息， 这个在过去20年里面都没怎么出现过，利率很有吸引力了。万一经济突然不行了，美联储开始大幅降息，那现在的美债就会大幅上涨，到时能赚到经济危机的钱。我觉得哈特内特的说法是有一定的道理的。现在的长期美债持有可以收高利息，而经济危机总会出现，一旦经济出现问题，利率大跌，那么美债就要大涨，到时债券也可以获得盈利。个人投资者如果投资债券，有一定的门槛和难度，流动性比较好的替代品就是国债 ETF。 TLT 就是持有20年以上美国国债的基金，对利率非常敏感，美国政府很难承受更高的利率，40万亿的债 5% 就是8万亿的利息，利率再往上涨，利滚利啊！美国的债务比滚雪球还快。政策上，川普政府极力渴望降低融资成本，那么这个 TLT 有 4.73% 的股息率，持有时可以获得不错的分红，一旦未来长期利率走低， TLT 就会大幅反弹。我觉得 TLT 最大的成本是机会成本，投资 TLT 的钱如果这几年投在 AI 上面，那会赚更多的钱。不过风水轮流转，谁知道过两年会不会债券起死回生了呢？高盛出了一个报告，说霍尔木兹海峡偷运的很多，真正的原油供应情况没有公开数据显示的那么紧张。高盛指出，尽管中东地缘政治紧张将布伦特原油推高至95美元每桶，但由于越来越多油轮关闭应答器偷偷航行，导致公开数据严重低估了波斯湾的实际出口量，再加上中国采购需求减弱等因素的调节，油价进一步大幅上涨的空间实际上十分有限，其合理价值应该在80美元每桶左右。那么这个信息说明，新闻里面看到的霍尔木兹海峡封锁可能实际影响并没有那么大。今天存储和光通信涨幅不错，美光今天突破1000，谁胡说我是反指呢？我这随便买个10股美光不是也涨了吗？股票涨跌和我买不买其实没有什么关系，人家 8.74 亿股呢，我这10股根本就是超级迷你小股东，一点存在感也没有的。美光产能翻倍是今天股价上涨的主要原因，美光计划到2026年底将 HBM 月产能从去年的4到5万片提升至约10万片，其中面向英伟达 Vera Rubin 平台的12层 HBN4 占比将从年初的 20% 到 30% 大幅提升至最高 50%， 从而加速缩小与 SK 海力士和三星电子等韩系巨头的规模差距。那这个消息怎么解读呢？2026年产能是早就被抢购一空，那么产能的提高就会直接提升营业收入和净利润，产能提高还不能太慢，早点投产早点享受高价内存收益。 HBM 高带宽内存的产能翻倍意味着营收和利润确定性的又要大幅增长，加上美光的估值并不是很高，产能翻倍对股价的正面影响是确定的。我认为美光不但能到1200，还有一定的机会摸高历史高点。昨天有观众问沃尔玛，沃尔玛是零售巨头，长期趋势稳定上涨，最近是调整周期，股价破位，原因是三季度业绩指引较为保守，销售增速放缓到 3% 和 3.75% 之间，股价下跌后市盈率还是有38倍，这个估值其实比美光还高，美光暴涨后市盈率也才22倍呀、不过这个不能够横向比较啊，存储是周期股，不可能38年都这么赚钱，存储衰退周期时美光是半导体三傻之一呢。而沃尔玛是防御股，经济好不好都得吃穿硬度的，所以我认为沃尔玛估值不低，但也很难大跌，买入持有只会输时间，早晚也是盈利的。特斯拉昨天大涨，今天大跌 6%， 剧烈波动，这次在奥斯汀举行的发布活动仅限受邀人员参加，不仅没有公开直播，首席执行官 Elon Musk 也没有出席。分析师指出，特斯拉在定价、生产节奏及监管审批等核心问题上依然缺乏新突破，同时受邀用户反映自动驾驶出行出现了路线错误和等待时间过长等早期执行问题。另外，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也就是 NHTSA， 也已经正式启动审计调查， 以核实这款没有方向盘和踏板的专用机器人出租车是否符合联邦安全标准。在双重利空打击下，投资者信心受挫，致使股价应声大跌。我感觉要赚特斯拉的钱，一定要有豁达的心态，不然会洗盘洗到人受不了。被他这么一洗啊，我的公开账户从20万又掉到了 19.6 万。目前持有的十只股当中，我比较看涨的是 Circle、 微软、英伟达和美光。这几只技术形态比较看涨，其他的偏震荡。下周甲骨文和 Adobe 财报，时间是9月10号。这两只股都是持续跌了不少，财报是他们的变盘机会。当然不一定是向上变盘啦，跳空大跌也有可能。甲骨文 ORCL 关注云业务增长，看看负债投资的数据中心是不是能赚回来钱。 Adobe ADBE 刚刚换了个 CEO， 通常为了做新老划断，换帅的时候会把财报做得差一点，起点放低，以后好提高，所以 Adobe 的财报有暴雷的可能。有加拿大观众问 Shopify， 这家公司在美股和加股两期上市，是加拿大唯一拿得出手的科技巨头。 Shopify 积极应用 AI，商家通过 AI 工具可以更高效地管理库存和客户，而且商家的粘性很高，忠诚度非常好。股票市盈率较高，如果是美股，里面可替代品种还是比较多的，建议少量配置。如果只投加股，那加股可选项不多，除了银行、保险、能源，就是一两只科技巨头，那 Shopify 是可以配置的。好，今天的节目就分享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祝大家长周末愉快，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大家好，欢迎回到娜娜说美股。今天是9月4号，周五，盘前公布的非农报告大超预期，把刚压下去的加息预期呢又拉起来了。具体数据显示，美国8月非农就业人口新增了 16.2 万人，不仅远超预期的 5.6 万人，更是突破了所有机构预测的上限，创下今年3月以来最强的单月就业增长。前两个月的数据也同步上修，6月新增就业从2万上修到 3.1 万，7月从负的 2.3 万人上修到增加 2.1 万人，两个月合计比此前公布的数据多了 5.5 万人。8月失业率呢继续维持了 4.1%， 符合预期。劳动力参与率从 61.4% 升到 61.6%， 说明这次失业率并没有因为劳动力退出而被美化，反而是有更多人重新进入了劳动力市场。工资方面，平均时薪环比增长 0.3%，同比增长 3.1%， 增速仍然相对温和，并没有出现失控式的加速。数据公布之后，美债收益率与美元迅速走高，股指期货转弱，市场对9月加息的定价又重新升温。四大股指呢低开低走，川普那个时候立即发帖要求美联储大幅降息。虽然他的表态并不能直接决定美联储利率，但是呢会影响市场对政策博弈的理解。川普他向市场传递出一个明确的政策方向，就是白宫会继续施压货币宽松，这种表态部分对冲了利率上行压力。其实就是川普和沃舍演双簧嘛，一个扮红脸一个扮黑脸。大家其实也知道他俩就是穿同一条裤子的，对于投资者来说最大的利好就是知道总统会小心呵护这个股市，心里那就不慌，就敢放心做多哈，知道再怎么样都有人托底。所以呢最后三大股指仍然集体收跌，但是跌幅都不大，场内股票上涨与下跌的数量五五开。半导体今天是独砍大量，其实今天这份非农也不是最重要的哈，下周的 CPI 才是真正关键。只要 CPI 数据继续保持温和，没有出现失控，美联储就能够继续顶住债市的压力，按兵不动。美股呢也没有出现恐慌式跳水，虽然今天这个股指下跌了，但是盘中表现的比较克制，只是回吐了昨天周四的部分涨幅而已。我们昨天才刚刚强调过，标普500目前依然是处于高位震荡资金拉锯的阶段。短期走势会有所反复，下个周一是美国劳工节，美股休市，周二才恢复交易。按照历史表现，劳工节归来后的第一、第二个交易日，就下周二和下周三，市场的日内波幅与 VIX 波动率指数往往会显著放大。这是因为夏末休假的机构交易员和主力资金呢集中返场，市场成交量从低迷瞬间恢复，导致多空博弈也急剧升级。另外，劳工节后美股迅速进入9月宏观密集期，包括 FOMC 决议、 CPI 数据、中期选举行情开启等等，市场呢立刻面临着这个宏观基本面的考验，导致风险偏好迅速收紧。所以在往年，如果市场在节前一周冲高，等节后归来，基金经理们往往不是盲目追高，而是会对浮盈头寸进行锁利平仓，重新调整四季度仓位。因此下周如果回来只看到指数冲高的话，要谨慎追涨。十年期美债收益率呢近期突破了 4.75% 之后反复回踩确认。今天有消息称，全球最大的主权财富基金之一挪威政府全球养老基金已经向挪威财政部提出建议，希望把基准指数中政府债券的权重从 70% 降到 50%。 按照目前政府债券权重和美债占比测算，这个挪威养老金的美债配置可能需要减少接近800亿美元，如果最终实施的话，肯定会增加美债供应压力，支撑美债收益率走高。费城半导体指数在半年线附近出现了反弹，成分股今天全线走强，存储和光模块这两大核心赛道重新领涨。加息预期升温，大盘下跌了，半导体板块按常理也该跟着跌。上个周五沃舍鹰派讲话加息预期飙升，那个费半当天就大跌了，结果今天这个截然相反大涨了，可能是前面自8月中旬以来这一轮杀跌已经释放了风险，
资金在高利率环境下呢重新抱团，确定性最强的半导体硬件。但今天其实也有指数博弈的原因哈，因为有资金压住，多只硬件股将会在今天收盘之后被纳入标普500指数。现在那个调整名单还没有出来，等公布之后我再发个帖子。今天费半指数在半年线上跳空高开的反噬，直接站上了五日与十日均线，这是个好迹象。接下来的关键就是要看它能不能站稳五日均线，只要不再掉下来哈，我们就继续看反弹。这条五日均线就代表着多头的这个上攻动能的强弱。软件板块回落，最新公布财报的几只软件股季后普遍下跌，拖累了 IGV。反正这个板块和硬件就是一直玩跷跷板嘛。今天费城半导体大涨了，资金就全跑去硬件那边。要论盈利增速和前景可见度，大多数软件股目前还是比不上那些 AI 硬件股。所谓的 AI 颠覆恐慌消退啦，软件又硬起啦，只不过是资金蓄势在软件硬件之间来回切换而已。Zscaler 的财报其实也并不差，公司第四财季营收 8.98 亿美元，同比增长 25%， 调整后每股收益 1.19 美元，都超过市场预期了。直营也不错，但股价呢还是偏弱，因为今年就不是软件的行情。个股与板块方面，Planet Lab 盘前出财报，股价一度拉涨了近 13%， 结果开盘就全红婵附体，高台跳水，连点水花都没有溅起哈，把做多的追涨的那些人给坑惨了。看财报数据还是可以的，公司 Q2 营收同比增长了 58%， 调整后每股收益2美分都好于华尔街预期，不然的话盘前也不会拉那么高了。盘中跳水的原因不清楚哈，可能是未来的增长前景不那么吸引人，公司剩余履约义务才增长 9% 而已，积压订单增长 11%。基于现有积压订单呢， Planet 在未来四个季度可确认超过4亿美元的营收，这些数据让人兴奋不起来。或者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这股票从今年6月分值52美元跌下来的，短短两个月时间股价就累计回撤了 65%， 套了太多人了。所以这个股价今天盘前拉起来之后呢，上方套牢盘涌出，下方又缺少承接盘，于是股价就被打下去了。看这个筹码分布，30到18美元区间的套牢盘最为沉重哈，更上方的套牢盘也没有彻底洗干净。如果没有主力强势护盘拉升的话，只靠散户那个三瓜两枣的很难有起色。想当初 Planet Lab 也是和 Rocket Lab 可以相媲美的一只网红股，在 SpaceX 上市之前被热钱炒作的火爆，怎么才两个月没看就已经跌成这样子了？这其实就是网红股的可怕之处啊！一旦市场热度消退了，主力离场，股价就会陷入跌跌不休的走势，堪称散户收割机啊！买入并持有这个策略在长期内对于美股大盘基准指数是有效的哈，但是它对于绝大多数个股并不奏效。对于个股仓位阶段性锁定利润并且设置止损的策略是有必须的。太空板块的资金呢，如今全都集中在 SpaceX 那边，其他那些2T 队的 3T 队的太空股目前没人接盘，股价就全都起不来。美光科技今天跳空高开，收盘成功突破了1000美元强阻力位。今天这个费半之所以能走这么强，存储也是出了大力的。前面美光的股价几次反弹冲击这个阻力位都告失败，被打下去之后呢，就要走一轮回调，之后再爬起来重新这个上攻。这一次突破了日 K， 收出一根中阳线，和前面几次突破当天带有长上影线的这个日 K

0: Research shows, on average, car accident victims with a lawyer get over 3 times more money than those without one. Better off with Blue Hop.
1: 能够把一区 BM 才能给坐上去，所以就能够多吃一块蛋糕，那当然要拼了老命的这个增加产能。特斯拉昨晚的 Cybertruck 发布会呢乏善可陈，马斯克连人都没有出现。发布会过程中呢，特斯拉也没有提供新的增长或者财务目标，市场甚至注意到德州目前登记的 Cybertruck 数量只有几十辆，监管方面呢也仍然存在不确定性。规模化仍待验证，股价昨天大涨是买入预期，今天呢就卖出事实下跌了。苹果今天也因为一则消息股价回落，供应链方面传出苹果第一款折叠 iPhone 目前产能爬坡速度较慢，截止8月底日产量只有几百台而已。按照原定的生产目标，折叠屏 iPhone 正常情况之下每天需要生产数万部，主要瓶颈不是零部件短缺，而是苹果对屏幕平整度以及整体制造良率的要求严苛，导致商业化量产时间被推迟了数周。此前市场预期这一款折叠 iPhone 全年订单可能达到约1000万部，那这个初期产量就难以满足市场需求。这其实是好事儿呀，如果苹果真的为了品质把这个产能爬坡放慢，虽然短期是可能缺货了，但是品牌形象和声誉更重要。现在这个出货慢总比质量出问题被骂出翔要好，而且饥饿营销有时候反而会刺激消费者们抢购。咱们先听听下周正式发布会怎么说哈，具体什么价格、什么时候上市，以及供应链到底能不能够把良率很快的这个拉起来。摩根三类股价近期高位回落后陷入了震荡行情，不过呢很快就会有个重大催化剂提振股价。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 Anthropic 计划于9月下旬或者10月初在纽约上市，公司正在敲定摩根三类和高盛担任其 IPO 主承销商，最早可能下周就提交相关文件。摩根斯丹利优势显著，有望担任首席承销商和 IPO 战略顾问，而高盛呢则预计将会担任本次 IPO 的稳定承销商，负责 Anthropic 上市初期关键交易时段的相关工作啊，就是做维稳工作。摩根大通、花旗和巴克莱银行也可能参与其中，这些投行们在 SpaceX 之后又可以大赚一笔了。美国信用评分板块全线大跌， FICO 跌超 16%， Equifax 和 TransUnion 同样大跌。美国联邦住房金融局局长已经明确要求房利美和房地美向所有贷款机构开放使用 Vantage Score， 这直接就挑战了传统 FICO 评分体系在美国住房贷款市场的主导地位。这可不是仅仅多一个竞争对手那么简单哈，如果房贷机构可以更广泛的使用更便宜的 Vantage Score 的话，那个 FICO 过去接近垄断式的定价权就要重新评估了哈，也就是他躺着收钱的日子可能就没那么舒服了。行，今天我们就说到这里吧，大家辛苦一周了哈，那我们下周见，拜拜。
2: 老板电器九月双节大促开跑，最高直降450美元，前30名麦奇健 R Max 3系列可享受$100安装补贴和价值199法郎锅，仅限西雅图地区，西雅图 Bellevue 大统华和 Edmunds 北大华超市内均有专卖店，关注老板电器美国服务号获知详细地址。大吸力一清洁就选老板油烟机。
3: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4: 餐饮、
5: 娱乐、
4: 招聘、
5: 交友、
4: 买房、
5: 投资、
4: 演出，
5: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4: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5: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4: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6: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7: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6: 西雅图长青学院。

0: 都有什么课程啊？
1: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0: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2: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3: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4: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5: 出门前您要制定一个计划，比如您要去哪儿，和谁一起出去，播放列表上有什么。如果您喝了酒，晚上结束时如何安全地搭车回家，无论是搭朋友的车，还是拼车或乘公交车。因此，无论您采用哪种方式，出发前都要做好搭车计划，我们协力一起到达要去的地方。
6: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7: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8: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九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9: 声声有情，
10: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9: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10: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9: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10: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8: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11: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8: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11: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Chinese Radio Seattle。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4号，星期五，农历7月23。我是主持人 Coco。
13: 我是
12: 丁丁，
13: 荣幸在今晚为大家播报新闻。
12: 周五到周日的节目都是从晚上6点开始，今晚的专题节目是专家论坛，今晚西城夜话的话题是艺术人生。
13: 周日的节目包括这里是江苏西城论坛评书连载、西雅图少年说、大新乡西城美丽说、发现无锡心灵港湾和文学欣赏。
12: 周日的节目包括西雅图爱情故事、舌尖上的西雅图、爱情麻辣烫，以及粤语频道的节目包括粤语歌曲、跟我学粤语、吃喝玩乐西雅图以及西城夜话。您可以通过广播、网络、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广播频段是 AM1150 或者 HDFM98.9 Channel 3， 网上收听的网址是 1150kknw.com， 手机收听请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14: 汇集天下大事，聚焦华人热点。AM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
13: 下面播报国际新闻。
12: 俄罗斯9月4号连续第十天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空袭，一架无人机击中位于市中心的乌克兰国家安全局总部，造成至少12人受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无人机直接瞄准安全局局长办公室，这是俄乌战争爆发以来乌克兰核心政府设施遭遇的最严重的袭击之一。他已下令制定切实且对等的反击方案。袭击发生之际，美国特使威科特夫和库什纳即将访问莫斯科和基辅，推动停火防弹。乌克兰外长指责俄罗斯蓄意破坏新一轮的外交努力，遇袭地点靠近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亚索菲亚大教堂，爆炸导致周边建筑明显震动。
13: 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的冲突9月4日再次升级，以色列军方表示真主党向军事兵发动无人机袭击后，以军对黎巴嫩南部多处目标实施空袭。黎巴嫩卫生部称，袭击造成至少3人死亡，23人受伤，伤者包括医护人员、妇女和儿童。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军当天打击了南部多个地区。与此同时，以色列国防部长卡兹宣称，以军已经清除藏在与阿里塔特山顶地下隧道的真主党武装人员，但真主党尚未证实该山岭地势闪耀，是双方争夺最激烈的区域之一。尽管今年六月曾宣布停火，以色列与真主党之间的军事行动仍未真正停止。
12: 尼泊尔救援人员9月4号从一座水电站地下隧道救出两名受困工人，为持续多日的洪灾搜救带来罕见希望。两人在冰川崩塌引发的山洪和泥石流中被困9天。搜救队当天上午听见隧道内传出呼救声，随后确定位置，将两人从泥水和废墟中背出，其中一人情况危机，两人均已被直升机送往加德满都医院。军方表示，一名幸存者称隧道深处还有其他人活着，搜救行动仍在继续。8月26号的灾害摧毁中尼边境大量村庄和道路，并掩埋多座水电站。救援人员相信仍有数十甚至数百工人可能被困在不同的隧道内。
13: 中国政府正在评估向霍尔木兹海峡提供军事支持的可能性，但强调尚未做出最终决定。韩国媒体报道，政府可能寻求国会批准，在今年年底前派遣 P-8 海神海上巡逻机、海军后勤支援舰或水雷探测与清除部队。总统府回应称，相关方案仍在审议，但同时考虑国内法律程序、朝鲜半岛军事戒备和国会授权。韩国约 61% 的原油进口和 54% 的石脑油进口需要经过霍尔木兹海峡，因此确保保持道畅通关系到本国能源安全。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多次批评首尔没有协助美国应对伊朗，并因此解释缩短美韩联合军演。韩国三月民调显示，55%的受访者反对向当地派遣军舰，支持者仅为30%。
12: 下面是天气预报。大西雅图地区今晚晴，最低气温华氏57度，摄氏14度。明天多云转晴，最高气温华氏71度，摄氏22度。最低气温华氏53度，摄氏12度。
1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9点05分。下面播报中国新闻。
12: 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五9月4号宣布，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24号访问白宫期间，美国将为其举行国宴。与此同时，据路透社援引消息人士报道，习近平正准备率领一个规模庞大的中国企业家代表团访问华盛顿，以推动中美投资与经贸关系。法新社报道，特朗普周五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对记者代表，我们将为习近平举行国宴，并将与中国共同推进一些重大事务。另路透社报道，两名消息人士透露，中方正在筹组一个大型企业代表团，随同习近平出席9月24号举行的中美领导人峰会。不过，路透社目前尚无法确认代表团成员名单。习近平出访时鲜少安排大批企业高管随行。自2020年起，中国政府先后加强对科技、教育和房地产等行业的监管，不少民营企业负责人一度受到冷落。因此，此次组织大型企业家代表团被视为一项不同寻常的安排。一名了解相关讨论的消息人士表示，中方此举部分是为了释放支持中美投资与商业联系的信号，同时也可能在美国中期选举前为白宫带来一些可以展示的经济成果。 近年来，中国企业在美国的投资和经营活动受到日益严格的审查。华盛顿已对中国进口电动汽车征收100%的关税，禁止进口部分外国无人机、路由器和机器人，并迫使 TikTok 剥离其美国业务。多家中国大型科技企业还被列入美国商务部实体清单或五角大楼黑名单。习近平上一次率领较大规模的企业家代表团访问美国是在2015年，随行人员包括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腾讯创始人马化腾以及中国国有企业和银行业高管。访问期间，中方签署了采购300架无人飞机、波音飞机，总值380亿美元的协议。习近平还会见了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蒂姆·库克、脸书母公司 Meta 首席执行官马克·扎克伯格和亚马逊创始人杰夫·贝佐斯等美国科技界人士。
13: 与此形成对照的是，特朗普访问中国多次，率领美国企业家代表团。消息人士称，特朗普今年5月访华时带去了18名美国企业高管，其中包括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和企业家埃隆·马斯克，以争取美国企业进一步进入中国市场。华盛顿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中国的商业问题专家滕迪认为，中方此次似乎有意让企业家在代表团中发挥更加明确的作用。他表示，企业高管参与峰会可能非常有价值，不过外界对9月峰会取得重大突破的预期依然有限。中美两国今年5月宣布建立管理双边贸易和投资关系的正式机制。但3名听取过相关情况介绍的消息人士表示，由于美国目前对中国投资的环境仍十分严峻，双方设立的投资机制不太可能在此次峰会上取得重要成果。在贸易领域，中美双方对于哪些产品可以被列为不敏感商品仍存在分歧。据消息人士透露，目前双方正在讨论大约10类商品纳入不敏感范围，但具体清单在峰会召开前仍可能发生变化。消息人士称，围绕双边贸易机制达成协议是美方此次峰会设定目标的主要原因之一。美国还希望中国向美国企业发放更多的稀土出口许可证。北京方面则要求华盛顿进一步削减对华关税。中国商务部今年7月曾表示，双方正在研究相互降低涉及约300亿美元商品的关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周四表示，中美领导人峰会期间，双方将在农业和非关税壁垒问题上做出一些宣布，但他没有透露具体内容。4名消息人士称，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和中国副总理何立峰预计将于9月上旬举行会晤，为峰会成果进行磋商。目前会谈的确切日期和地点尚未确定。中国外交部表示，中美双方就两国领导人今年互动安排保持沟通，但没有进一步说明。
12: 8月初，台湾艺术家郑婷婷突然得知自己将参展的韩国光州双年展海报中台湾的名字消失了。5颜6色的海报中本来写着台湾的部分，开幕前被取代为 NTMOFA。 改名之前，主办方并未告知台湾参展人。郑婷婷告诉 BBC 中文，自己很被动才得知这个消息。当初是另一个艺术家的朋友看到海报后才问他说，你不是参加台湾馆吗？怎么没有台湾馆？他在数月前获邀以作品参与9月登场的光州双年展台湾馆无限副本灰色地带展览，一同参展的还有另外8位台湾艺术家。他表示，台湾馆策展人陈湘文曾向他提及筹备过程中遭到一些瓶颈，对方当时未透露细节，仅表示还在继续争取。他后来就看到台湾名称从海报上消失。我觉得不能说有预期，但是也不意外，因为的确台湾就是一个很难被露出的名称。郑婷婷说，大家都应该要有我们到底是谁的这个认同的权利，这个权利不应该被剥夺。直到开幕前夕，改名风波仍持续发酵，中国更宣布退展。有学者表示，在北京的压力下，此次事件与今年在国际艺文界多次发生的名称争议一脉相承，这也是继去年底韩国电子入境卡将台湾列入中国台湾后，再次因台湾名称问题陷入两岸角力。韩国光州双年展创办于1995年，是亚洲历史最悠久、最具影响力的国际当代艺术展之一。双年展设立的初衷是纪念1980年光州民主化运动，并彰显自由、人权与和平等核心价值。 本届展期从9月5号到11月15号，今年台湾国立美术馆简称国美馆申请参主的主题馆计划，并以台湾馆之名与主办方单位联系往来，为8月初主办方公布的电子文宣中原本的台湾字样消失，改以国美馆英文缩写 NTMFA 取代。台湾馆策展人陈湘文曾向中央社表示，与光州双年展主办方的前期沟通很积极，希望对方能透明地告诉我们审查机制，以及这次跟台湾馆沟通过程中希望我们改名字的原因。受邀的10名台湾艺术家与策展人并于8月中代表受审查的台湾馆联合声明，至于为何参展的自我命名必须受到政治性的限制，台湾文化部也表达抗议，指台湾不会退让。
13: 中国逮捕了52名涉嫌参与传销活动的新加坡公民。新加坡媒体称，这可能是该国公民至今在海外遭受规模最大的一次拘捕行动。新加坡外交部和警方周五发表联合声明称，此次逮捕行动发生在中国广西省，是针对涉嫌传销及相关违法犯罪活动的一次执法行动。新加坡外交部兼内政部长第二沈颖对媒体表示，新加坡政府不干涉其他国家的司法程序和调查，但已经向被捕的本国公民提供理事协助。新加坡外交部表示，新加坡驻北京大使馆、驻广州总领事馆人员已经三次窥探全部52名被捕新加坡人，以了解他们的身心情况。沈颖本人也已会见多数被捕的家属，声明呼吁新加坡人在受邀请参与招募人员或预先支付大笔款项项目时务必保持谨慎。中国尚未直接证实这一消息。在9月4日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会记者会上，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回应提问时表示，中方依法查处在华外国公民违法犯罪案件，并充分保障当事人合法权利。进一步消息建议向中方主管部门询问。新加坡曾发生多起涉及中国公民的巨大案件，这些人被指控从事或协助跨境犯罪活动。据法新社报道，2023年新加坡警方在一场大规模反洗钱活动中逮捕了10名中国公民及出生在中国的外籍人士。该案最终涉及逾24亿新元的资产被查封或冻结，其中包括豪宅、车辆、现金及加密货币。
12: 广告后将为您带来美国新闻部分。
4: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 206-920-6721。
1: 老板电器九月双节大促开跑，最高直降$450，前30名麦奇健 R Max 3系列可享受$100安装补贴和价值199法郎锅。仅限西雅图地区，西雅图 Bellevue 大统华和 Edmunds 北大华超市内均有专卖店。关注老板电器美国服务号获知详细地址。大吸力一清洁，就选老板油烟机。
15: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1: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15: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1: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15: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2: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栏目，我是主持人 Coco。
13: 我是 KK， 今天是2026年9月4日，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
14: 汇集天下大事，聚焦华人热点。AM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
13: 下面播报美国新闻。
12: 美国最高法院9月4号批准共和党两大竞选委员会的紧急申请，暂时恢复政党委员会购买低价电视和广播广告的资格。联邦通信委员会规定，大选前60天，广播机构必须按照最低单位价格出售部分政治广告，并认定政党与候选人协调购买的广告同样适用。 联邦上诉法院此前裁定，低价政策只能适用于候选人本人。最高法院如今暂停执行这一裁决，等待后续上诉。共和党主要委员会截至7月底拥有约 2.79 亿美元现金，是民主党同类机构的两倍多。共和党方面表示，优惠价格可能比外部团体购买广告便宜3至13倍，裁决可能显著扩大其在中期选举中的广告优势。
13: 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天表示，计划从由其控制的 MEGA 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中投入4亿到5亿美元，支持共和党候选人参加11月中期选举。特朗普称，该委员会目前掌握大约10亿美元，他将动用一切必要资金，帮助共和党保住国会控制权。这份表态意在缓解共和党内部的不安。一些党内人士担心距离11月3日投票只剩约2个月，但相关资金仍未大规模投入。分析认为，短时间内集中购买数亿美元广告可能面临电视时段不足以及部分选民已经做出决定等问题。特朗普同时表示，部分资金也可能流到2028年总统选举，用于支持他任何的接班人。
12: 马里兰州最高法院推翻两级下级法院裁决，允许一项由民主党推动的国会选区重新划分修宪案列入11月选票，但要求重新撰写被认为具有误导性的选票说明。该修正案不会影响今年的中期选举，却可能改变2028年的国会版图。目前，民主党掌握马里兰州8个联邦众议院席位中的7个。修宪案如果通过，将不再要求国会选区严格遵守紧凑性和自然边界原则，民主党可能借此重新划线，挑战该州唯一的共和党众议员安迪·哈里斯。共和党批评这是党派性操纵选区，州长韦斯摩尔及民主党表示，这是对其他共和党州重新划区行动的回应。
13: 美国疾病控制中心与预防中心今天表示，2026年以来，全美已经确认3134例麻疹病例，创下超过35年来的最高年度记录。其中318例来自全美47个司法辖区，另有16个例为国际访客，大约 94% 的患者没有接种疫苗或者状况不明，已有248人住院，占全部比例的 8%。宾夕法尼亚州今年报告577例相关病例，其中98人住院。疾控中心尚未将该州8月报告的两起相关死亡计入全部数字，仍在确诊麻疹是否为主要死因。公共卫生专家指出，美国儿童麻疹腮腺炎和风疹联合疫苗接种率自新冠疫情后持续下降，是病例快速增加的重要背景。下面播报西雅图本地新闻。
12: 随着秋冬临近，社区家庭又将迎来流感、新冠和呼吸道合胞病毒传播的季节。对老年人、婴幼儿、孕妇以及有基础疾病的人来说，提前了解接种建议和对疫苗记录是减少重症风险的重要准备。据华盛顿邮报报道，美国家庭医师学会、美国儿科学会、美国妇产科医师学会及美国传染病学会等医学团体近日发布了新一季的疫苗建议。在联邦疫苗咨询机制因法律争议陷入不确定性的背景下，这些团体希望为公众和医护人员提供有研究依据的参考。
13: 相关建议参考了一项独立证据审查，研究人员评估了流感、新冠和 RSV 免疫接种的安全性和有效性研究，未发现新的安全性问题。不过，这项审查涵盖的研究截至2026年6月并未包括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近期刚批准的新款 mRNA 新冠疫苗。除少数例外，所有6个月以上的人群都应该接种当季流感疫苗。2026至2027年度的流感疫苗针对三种季节性流感病毒株进行了更新。美国家庭医师学会认为，对于多数人而言，10月是接种的合适日期，因为疫苗保护力会随着时间减弱，但如果错过这一时间，只要流感仍在传播，之后接种仍有意义。
12: 西雅图市中心今年5月发生的一起严重吃锤袭击案近日有了新进展。一名23岁男子因为涉嫌用锤子连续攻击一名陌生男子约30次，导致受害者头部和面部遭受重创，目前被金县检方正式控以一级谋杀未遂罪。根据起诉文件，事件发生在5月4号凌晨，23岁的贝在西雅图市中心一家酒店外接近34岁的 George， 当时 Miller 正弯着身子，随后从背包内取出一把锤子，突然朝米勒头部发动攻击。
13: 这是蚂蚁已经倒地失去反应，曼哈纳德仍继续挥锤击打，累计约30次，最后离开现场。酒店工作人员报警后，警方赶到现场时，发现曼哈纳已经失去意识，全身失血。一名后来来医院查看伤情的警员在报告中表示，这是他从警生涯中见过最严重的面部和头部创伤之一。曼哈纳随后被紧急送医院治疗，并陷入昏迷至少2周，之后接受了约2个月的重症监护。事发3个多月后，曼哈纳仍在康复机构接受全天的后护理。其父亲表示，儿子目前吞咽和进食仍十分困难，左耳失去听力，左眼也受到损伤。家属表示，能够在如此严重的袭击中存活下来，已经十分不易。
12: 海湾交通局周四披露，西雅图轻轨在 I-90 的 Homer M. Hadley 浮桥上运行时产生的电流，可能与华盛顿州湖内约2000条鱼死亡有关。死鱼主要集中在浮桥附近，大多数为外来或入侵鱼种，包括鲈鱼和黑鲈，但工作人员也发现了少量的鲑鱼。由于不少鱼已经腐烂，目前仍难以确认准确的死亡数量。华州交通厅于8月3号首次发现这一问题，并很快通知海湾交通局。海湾交通局首席执行官表豆表示，目前调查仍处于初步阶段，鱼类生物学家和工程师正在分析潜水员拍摄的照片和视频。
13: 现阶段发现死鱼主要聚集在浮桥两端，而这些位置附近正是部分用于控制电流的电缆原本接触湖底区域。轻轨列车使用电力运行，为防止杂散电流长期腐蚀 I-90 浮桥的混凝土浮筒、钢筋和水下锚索。工程人员安装了一套应急保护系统，通过悬挂在浮桥下方的金属阳极，将低强度电流导入湖水。这套系统被认为是让轻轨能够安全跨越华盛顿湖的重要工程设计之一，也是全球唯一一条运行在浮桥上客运铁路项目中的关键技术。在发现死鱼后，海湾交通局和州交通厅于8月23日采取临时措施，将32条原本接触湖底的阳极电缆拉起，避免继续与湖床接触。海湾交通局表示，目前整个应急保护系统的监测毒素仍在正常范围内，生物学家也在采集湖水和湖底土壤样本，希望进一步确认鱼类死亡是否确定与电流有关，以及具体作用机制是什么。
12: 华盛顿大学与计算机科学教授斯图尔特·瑞吉斯就一场持续多年的言论自由诉讼达成和解，校方将支付60万美元，为这起围绕课程大纲中土地致谢声明引发的争议画上句号。这起案件源于雷吉斯在课程大纲中没有采用华盛顿大学官方推荐的土地致谢内容，而是加入了自己改写的版本。他的表述对学校关于原住民土地的官方声明提出了不同的看法，随后引发校方调查和纪律措施。雷吉斯认为，学校允许教师表达支持官方立场的观点，却因他表达不同意见而对其进行处罚，侵犯了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赋予的言论自由权利。
13: 随着劳动节长周末到来，华盛顿州多条主要高速公路预计将迎来明显拥堵。华盛顿州交通局提醒，9月4至7日期间出行人数将明显增加，计划自驾出游的民众最好提前规划路线并避开高峰时段，尤其是5号洲际公路、90号洲际公路和2号美国国道等热门路线。根据华盛顿州交通发布的假日出行预测，最容易出现拥堵路段包括兰西至塔科马之间的5号洲际公路的北湾至克利艾洛姆之间的90号洲际公路，还有斯托梅市和斯蒂文山口之间的2号美国国道，以及贝林厄姆至美加边境之间的5号洲际公路。节假日期间，这些路段车流量通常较高，司机可能面临比平时更长的停车时间。下面是天气预报。大西雅图地区今晚晴，最低气温华氏57度，摄氏14度。明天多云转晴，最高气温华氏71度，摄氏22度。最低气温华氏53度，摄氏12度。
12: 广告后请继续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栏目。
3: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16: 餐饮、
17: 娱乐、
16: 招聘、
17: 交友、
16: 买房、
17: 投资、
16: 演出，
17: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16: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17: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16: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12: 下面向您介绍体育新闻。2026年女篮世界杯9月4号在德国柏林展开，美国队首战以94-61大胜中国队。美国队从首节开始掌握主动，半场已领先20分，最终取得33分大胜。首次参加成年世界大赛的凯特琳·克拉克得到14分和11次助攻，莱恩·霍华德同样贡献14分。中国队19岁中锋张子宇以2.23米身高成为焦点，他拿到13分、6个篮板和2次盖帽，但中国队整体速度和外线进攻受到压制。美国队将在小组赛继续迎战意大利和捷克，中国队则需要争取后续比赛胜利，以获得晋级淘汰赛的机会。
13: 英超联赛9月4日继续进行，利物浦客场2-0击败升满鹰，布奇取得新赛季首场胜利。绿奶前锋亚历山大·伊克赛开场后进入关系，在第6分钟和第9分钟连续破门，两次助攻均来自科迪·加克波。此前连续战平纽卡斯尔和诺丁汉森林的利物浦终于迎来新任主教练安多尼的首胜，并以5分升至积分榜第5位。身价1.07亿英镑的新援巴尔托拉下半场替补登场，完美首秀。利物浦同时实现本赛季首次零封，但球队下半场进攻无解放缓。
12: 前 NBA 状元秀本·西蒙斯今天与萨克拉门托国王达成协议，双方将签下一份为期一年、价值$350万的合同。现年30岁的西蒙斯曾三次入选全明星，但近年来长期受到背部等伤病的困扰，整个2025-2026赛季都没有出场。他上一次参加 NBA 比赛还是2025年3月和4月效力洛杉矶快船期间，当时只出战18场。国王这份合同接近老将底薪，风险相对有限。西蒙斯如果能够保持健康，仍可凭借身高、组织和防守能力提升球队阵容深度，但外线投射和持续出勤仍是其重返赛场后的主要疑问。
13: 另外继续进行，在第6比赛日卫冕冠军阿尔卡拉斯以6-3、3-6和6-1击败中国选手无意进心，男单16强。世界第一萨巴伦卡以6-3和6-4过关，佩普拉先丢一盘后逆转费尔南德斯，梅德韦杰夫则以3-6、4晋级。中国选手方面，郑钦文前一天以6-4、2-6和6-1战胜普丁塞瓦，伤愈复出后首次打进大满贯32强，下一轮将挑战美国名将凯西。傅云超克特以1-3不敌美国红衣选手郑瑞。与此同时，中国男单选手已经全部出局，郑钦文成为单打在场的主要希望。
12: 财经方面的消息，美国股市今天小幅下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于53,414.25，下跌0.51%；标普500指数收于7,718.6，下跌0.38%；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于26,506.99，下跌0.29%。
13: 大宗商品方面，昆明黄金期货涨2.39%，报$4,520.3/盎司。国际油价小幅收涨，美元原油收于$91.48。本周上涨10%，布伦特原油收于每桶$92.68。本周累计上涨7.6%。比特币最新价格为每枚77,184.82。
12: 亚洲市场方面，今天午盘的交易情况如下：上证综合指数收于3,930.12，下跌0.03%。香港恒生指数收于25,650.87，上涨1.74%。日经225指数收于65,020.94，上涨1.26%。美元对人民币汇率为100美元兑换671.13人民币。
13: 美国劳工部9月4日公布8月非农就业岗位增加162,000个，远高于市场预期，结束了此前数月招聘低迷的局面，失业率维持在4.1%。劳力人口明显增加，六月和七月新增就业人数也合计上修5.5万个。制造业、建筑业以及餐饮酒店业成为主要就业增长来源。不过，平均时薪同比增长约3.1%，低于近期通货膨胀水平，意味着部分劳动者的实际购买力仍在下降。强劲的就业数据增加了美联储九月加息的可能性，市场预计加息25个基点的概率已升至
12: 本周美国与伊朗恢复军事交锋，推动国际油价和燃料价格明显上涨。美国普通柴油全国均价升至每加仑5.85美元，创历史新高。 航运数据显示，9月3号只有4艘商品运输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远低于近期日均约15艘的水平。分析人士警告，柴油库存下降，加上农业收获季和冬季取暖需求即将到来，价格仍可能继续上涨。柴油成本将通过卡车运输、农业和建筑业进一步推高消费者日常商品价格。
13: 加拿大运动服装品牌 Lululemon 再次下调全年业绩预测后，预计9月4日暴跌 18%， 降至8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公司今年累计跌幅扩大至约 52%。Lululemon 第二季度核心紧身裤销售下降约 20%， 休闲运动服市场份额也减少10%。消费者正在转向更宽松的裤装。新兴品牌 Alo 和 Very 持续抢占市场，至少12家券商下调公司目标股价。曾在耐克负责女性服装业务的海蒂·奥尔姆竟在9月8日出任 CEO。分析认为，他的产品经验可能帮助公司争取核心顾客，但在设计失误、销售下降和成本偏高的情况下，转型可能需要多个季度甚至数年。
14: 汇集天下大事，聚焦华人热点。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
12: 以上新闻内容节目是由 Coco 和 Kiki 为您播报的。今天的新闻采编是 Terry、乐阳和小袁。
13: 想要了解更丰富的最新内容，请随时访问我们的网站 ChineseRadioCR.com 或在线搜索西雅图中文电台。
12: 当然，你也可以通过电台 Facebook 主页 Chinese Radio Seattle、微信公众平台今日西雅图、YouTube 频道西雅图中文电台，或者下载中文电台的手机 APP Chinese Radio Seattle 收听或关注我们的节目。
13: 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是专家论坛栏目，欢迎您的收听。
15: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1: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15: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1: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15: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2: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w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16: 餐饮、
17: 娱乐、
16: 招聘、
17: 交友、
16: 买房、
17: 投资、
16: 演出，
17: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16: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17: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16: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4: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9: 健康、时尚、美食、出行，尽在衣食住行。
14: 每周五晚9:30，请锁定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
18: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西雅图中文电台 Dolly's Talk， 我是主持人胡心宇 Dolly， 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今天我们非常荣幸现在在北美投资峰会的现场，所以我们今天很荣幸邀请到的嘉宾是西城李老师，他是华盛顿州最大的模块化开发商，也是华盛顿大学房地产系的讲师，并且是 YouTube 的房产博主。 欢迎西城刘老师。
19: 哎，大家好啊！谢谢 Dolly 的邀请。然后我和 Dolly 现在都在美国加州的尔湾。然后我们今天来参加美国房地产的一年一度的投资盛会。然后也感谢 Dolly 的邀请。然后今天有幸来做客西雅图中文电台，然后给大家想分享一下我的故事。谢谢。
18: 非常好，今天我先跟大家透露一下，我在这个现场，李老师是非常的受欢迎，然后现场是，人才济济，但是大家都围着李老师，然后倾听他的这个分享和项目。李老师在房地产这个领域已经深耕了非常多年，现在呢正在布局这个大规模的一个模块化地产的开发。然后我想请李老师分享一下你现在在做的这个事情是什么，这个项目是一个什么样的项目，给大家普及一下。
19: OK， 我觉得大家很多人都在聊说西雅图的房价跌了呀，美国加州尔湾的房价跌了呀，但是大家很多时候没有考虑到一个问题，这个房价为什么跌。房价跌的一个主要原因不是因为房东多了或者是少了，更多的原因是因为大家买不起房子了。所以现在美国的问题是在于美国的房价太高了，大家买不起，租不起，住不起，但是同时呢又有这么多人需要去住房。我给大家说几个数据，按照 Freddie Mac 就是房地美的统计数据，美国缺少370万套房源，其中加州到2040年的时候缺少250万套房源，然后华盛顿州我们所在的西雅图缺少110万套房源，意味着这么多地方都缺房源，大家没有地方住。所以呢现在根本不是说房价到底要不要跌或者是涨的问题，问题是在于有那么多的穷人根本没有办法住得起房子。为什么没有办法住得起房子呢？为大家举个例子，如果大家开发公寓楼的话，大家会像我一样来算账，因为我是一个公寓楼的开发商。开发一个公寓楼在西雅图差不多要$400,000一个单元，也就是说一个一室一厅的房子开发成本是$400,000，在加州差不多是要到$500,000。那如果你的$400,000的开发成本的话，如果你的这个房子不租掉4000块钱一个月的话，那你这个房子是血亏的。但是一个 bedroom 的房子你能租到4000块钱一个月吗？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大家不去开发，原因是因为开发的成本和你的租金没有办法匹配。所以呢这里面就引发了一个工业革命的问题，就是说在1915年的时候，福特发明了 T 型的这个福特车的生产线，当时大规模的改造了，把一个生产一辆车的成本从原来的需要几千美元瞬间缩短到几十美元。那其实我们在做的是同样的事情，就是把工厂里面生产出来的房子把它放到现场工地现场的地基上面，这样的话呢最后你的生产成本降低了 40%， 你的生产的速度减少了 60% 到 70%， 但是呢你于是你就可以用更低的价格租给别人，有更高的一个优势。这个就是当下的这个经济里面最重要的一环节。我跟大家毫不吝啬的说，这是美国房地产市场当下唯一的一个万亿级的市场赛道。也就是说即便大家都知道数据中心这么火热，大家我不知道那个大家知不知道，我如果熟悉我的人可能知道我原来在微软做了7年的数据中心的产品经理，但是即便是数据中心也不是一个万亿美元的赛道，但是模块化是一个万亿美元的赛道，这里面有很多金子可以淘。所以今天我过来，我在华大做讲课的时候我有讲过模块化的这个部分的内容，但是我今天主要的分享的这个主题就是模块化开发怎么样降本增效，怎么样以1/3的时间甚至1/4的时间，怎么样以1/2的价格来建造，最后导致你的利润可以翻5倍到10倍。这个是我今天在会场就要讨论的问题。
18: 了解。就是我想比较好奇的是你是如何发掘到这个赛道的，就是在你之前了解和入局房地产这个行业这么多年之后，它是如何突然给了你一个这样的惊喜的？
19: 我觉得这个里面源自于我们华人的一个惰性，无论是新移民还是老移民，大家都喜欢看中文媒体，但是在英文媒体里面，在老美的社交平台里面，在老美的圈子里面，开发商的圈子里面， 这个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很多人都在朝着这个方向做。为大家说两个数据，在加州，2024年模块化的开发的公寓占总共的新开工的公寓的数量只到5%，但是2025年这个数字就已经达到了15%，今年已经超过了20%。也就是说，老美的市场里面很多人在玩这个事儿，只是说大家习惯关注的是中文领域的这个东西，不去看英文的事。我每天雷打不动的花3个小时。读英文的原版的报纸，听英文原版的视频，去看美国的经济的这些报道。我去看《华尔街日报》，我去看美联储的会议的总结，去看最近昨天出的美联储的褐皮书。这些东西就是，换句话说，就是中文世界和英文世界的一个信息差吧。
18: 了解，其实，在很多这个有价值的信息都是通过一些免费的渠道，但是需要你去坚持做，然后来拓宽你的认知。那我想问一下，
19: 也
18: 既
19: 不
18: 然，
19: 免费，Wall Street Journal 一个月还要花好几块钱订阅呢。
18: 了解了解，就是好的习惯很多时候能够改变一个人的认知。那我想请问，就是在这个美国人的领域，你是如何做到独树一帜的？你跟他们相比，跟这些其他的模块化开发商相比，你的这个优势在哪里？
19: 我觉得这里面要说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就是大部分的开发商其实都是年少失学的人，因为开发商的这个行业呢，它其实需要一系列的技能，但是这一系列的技能都是师傅传徒弟这样学出来的，所以基本上你看到美国的当下的这些开发商，而且以白人为主，基本上你看不到黑人或者其他有色人种的开发商，他们的这些是。都是从高中开始，或者大学辍学了开始，去跟着师傅去学来的这些知识，所以他们的这个知识的传承，导致了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就是他们其实没有很高的视野，换句话说，就是他们没有全球视野，他们没有办法把一个生意从小做大。他可以一年做500套，但是他可以接下来5年一直每年都做500套，但是他没有办法通过一年做500套，第二年就做到1000套，第三年做到5000套。这样的公寓，因为我们公寓是按照套数来算的，就是说你的体量多大。但是我不一样，我是微软出身的，我一直做产品经理，我一直负责的是大型的数据中心这样的大型的房地产的这个交付、计划管理周期，然后生产，然后所有的这些事情都是我是见过世面的。换句话说，咱们中国人最大的特点是，是有脑子。我觉得不能说美国的开发商没有脑子，只不过他们脑子不是长在这个地方，他们脑子长在是算计一些小的账上面。所以我跟这些美国的开发商比起来，一个很大的优势是，当然了，我的合伙人也是美国人，也是一个美国的传统的开发商。然后我们是可以这样找到相互之间的互补，他去负责他的那个精打细算，我来负责我们有更大的视野、更大的资金。换句话说，中国人投资起来，我现在投资人已经都是几百万到几千万的这种投资人的级别，很多人投了很多钱。但是我觉得这里面说明一个问题，就是说美国人他想要去找几百万美元或者几千万美元，他很难。但是中国人这个圈子里面恰恰又很富裕钱，只不过中国人很多没有听说过模块化，不知道模块化这里面的成功的经验以及它意味着什么，所以我们俩。哎，一拍即合，发现我有办法把它从零，他有办法把这个事情从零做到一，但是我有办法把它从一做到十，
18: 一
19: 所以
18: 百，
19: 我们俩属于一个中西合璧吧，就可以做到100。
18: 非常好。那现在李老师也有很多的这个支持者以及这个投资人了。我又有一个问题想问问你，那你一般是你的投资人一般是什么样的人？他的画像是什么？然后如何筛选合适的投资人，对于你来说？
19: 首先我要说一下，就是我们的这个投资属于私募，是受到美国的证监会，也就是 SEC 的管理的。换句话说，普通的人，如果你是收入不够高，或者说是你的资产不够的话，是没有办法进行这种投资的，因为证监会要保证，这个投资的人是能够承担得起风险的。一般来说，要求的是两个条件，要不然就是个人的收入年收入超过20万美元，或者家庭的年收入超过30万美元，或者说另外一个条件是你除了自住房以外的资产超过100万美元。所以呢，首先我的投资人都是这个画像，但是我的投资人里面大部分分成两类，一类是 个人投资人，就是差不多我们的码农群体，然后也基本上是我的粉丝大部分的人。大家知道，西城李老师是一个 YouTube 的 brand name，也是一个视频号里面比较大的一个 brand name。然后我的粉丝里面很多都是像我一样勤勤恳恳从大厂里面出来的这些人，然后需要股票来分散一些风险，然后去投一些不一样的地方，所以有这类的人。第二类的人呢，就是机构投资人。我这边现在有很多的机构投资人，他们一般会一单投100到200万美元，然后他们代表的是，通常来说是一个财富管理公司 （wealth management company），或者是一些大的有钱人的家族办公室的这些钱。所以是这两类画像，对我来说，大的岩石、大的石头和小的碎石都同样重要。对我来说，就是我不希望任何一方占据太多的主动。比如说举个例子，如果这个家族办公室的这个人，他每单都给你投，结果突然有一单他不投了，那这个问题就突然间就如果没有这个人投资人的话，我就没有办法弥补上这个损失，或者说弥补上这个缺口。当然了，很多时候我可以选择不做这个项目，但是模块化的这个赛道是一个显学，之所以说它是显学，是因为大家都意识到这里面有很大很大的利润空间。为大家举个简单的例子，一个正常的开发的项目，如果你用传统的方式在西雅图开发，你的 hard cost，也就是你的硬成本，差不多是350美元。但是我可以做到200块钱，我的 hard cost 可以做到200块钱，这个成本上面就将近省了40%到50%。但是，生产周期通常来说需要2年的时间，就是当你拿到了所有的 permit，当你用传统的方式来盖房的话，你需要2年的时间把它盖好，我需要6个月的时间就把它盖好，所以这里面的利润空间不都是翻着倍的走的，所以这个赛道里面越来越拥挤。就像我刚才说的，加州那边现在已经20%以上的新建的公寓楼都是这个用模块开发的，所以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谁跑得快，谁能够做大，就可以赢家通吃。如果做不大的话，就只能被其他人稀释。这个，换句话说，世界上不存在一直有暴利的一个行业，而没有被别人发现。这个行业一定会被公诸于众，然后一定会被大家变得这个利润变得单薄。所以我接下来的目标就是在接下来2年之内、3年之内做成，美国西海岸最大的模块化的开发商。我现在是华盛顿州最大的模块化的开发商。
18: 我非常相信李老师有这样的一个潜力以及这样一个能力。另外我还想就是关于这个房产和这个传统的这个领域，我想问一下李老师，你有关注过1B5的一些农村的这个项目吗？我知道你在这个领域比较知识渊博，你有没有一些就是建议给到这些1B5想要投资农村项目的人，如何去判断这个项目是不是合理？
19: 这就是我喜欢《Dolly Talk》这个节目的原因。你问的问题都特别 sharp，都是特别尖锐，而且问的都是别人问不出来的问题。我有关注过，我的很多项目都是符合1B5的，但是我没有去按照1B5的方式去招租，去招募。原因是什么呢？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因为我这边美国的投资人就已经有足够多的钱，然后来融资就可以来支持我项目运营，我不需要去招募中国的投资人。很多项目招募中国的投资人或者是1B5的这些投资人，原因是因为他项目不赚钱，他基本上就是帮你提供一个绿卡，他相当于借贷了一个免费的一个人一个中国的投资人要80万美元，对吧？80万美元基本上就是低利息嘛，基本上是零利息，他借贷这个钱。但是他项目很多中国的投资人1B5，他最后会说，绿卡和钱，我拿回来任何一个我都是很满意的。通常来说，他们大部分的情况下可能都是两个都拿不到，对不对？所以其实这种融1B5的资的项目，很多时候是因为它项目不够好。换句话说，它赚钱的模式不是靠像我这样去赚市场的钱，是赚下家的钱，是赚别人的认知真空的钱，他赚的就是你 1B5 的人的钱。很多项目，我不是说所有的项目，我觉得很多项目它其实赚的就是你那80万。所以其实你会看到说，开发商和开发商不同。比如说举个例子，我们的开发的房子都只收5%的 developer fee，就是我项目不管做多大，我只收5%的 developer fee。但是你看到其他的这种1B5的项目，或者其他的一些 这些利润不高的项目，他收的都是这个5%的 developer 费，那个2%的 repositioning 费，那个3%的 refinance 费，那个4%的那个 rental 费或者 disposition 费，他收你的费就差不多20%，所以他不在乎的是你最后这个项目盈不盈利，他在乎的是他只要把费收足了以后，他把这个费用都收足了以后，他就赚够了钱了。但是我不是这样，我是必须在项目赚钱的情况下，我才跟投资人去分配利润，而我分配的利润比较大，我分配利润比别的那些不赚钱的项目分配的比例大，因为我知道我们一定能赚钱，而且我赚的是大家一起赚到了钱以后，我拿到的那部分的更多的超额收益，而不是去赚你们投资人的钱，这个是有本质的区别的。
18: 非常好，非常感谢你分享的这个有用的信息。那我还是想问，就是你能不能给我们几个？

0: If you own gold, now is the time to sell. Free evaluations, no pressure. BellevueRareCoins.com.
1: 第二个事情是，这个开发它赚钱的原因是什么？你赚钱的原因一定是有一些别人赚不到钱，赚不到你的这个护城河。换句话说，就是，比如说 Dolly 比我更有吸引力，更有号召力，那是因为 Dolly 长得比我漂亮。那这就是护城河，或者说 Dolly 这个口才比我好，这也是护城河。你不能是因为说我觉得 Dolly 有可能获得更多的关注，所以我认为 Dolly 会获得更多关注。就是说，你的护城河对我来说，护城河就是模块化。这个模块化是工厂里生产的，工厂一年365天，无论是下雨还是下雪都可以生产，而且生产的质量非常的可靠，因为它要经得起吊装，经得起运输。而且我通常来说会能够拿到一些能源环保的补贴，因为它的这个接缝更密、更紧密，然后它的误差更小。所有的这些东西，这都是我的护城河。这个护城河是能够真正的产生价值的这个方法。所以换句话说，我赚的钱一部分是我的能力，另外一部分是这个模块化它自身带来的优势。但是如果这个投资人这个项目方告诉你说，我这个项目能赚钱就是因为我有能力，那你要小心了。你怎么知道他有没有能力？你怎么知道他是不是就是为了赚你的钱？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是要看你的 operating agreement 和你的 PPM。PPM 叫做 Private Placement Momentum， 然后那个 Operating Agreement 就是你作为投资人你所占的这个公司的这个股份的这个协议，这个股份协议，你要看清楚这个开发商他到底收多少钱，他收多少费，他收的这个费用是只有5%，还是说他加起来一大堆，差不多10%几、20%几？如果是10%几、20%几的话，他根本不在乎你这个项目能不能做起来，他只要把你手里投资人投了1000万美元，他只要把这1000万美元里面拿走了500万美元，他变现了就可以了，他不在乎这个项目能不能做好。所以这个里面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indicator， 一个指标。换句话说，我之所以不做 EB5， 是因为当我的项目跟别的 EB5 的项目放在投资人的面前的时候，投资人通常来说他没有办法判断李老师的项目为什么比别人好，因为你没有听过今天我们这个 Dolly Talk 的 show， 或者说你没有知道这个原因。所以我在美国市场里面我都可以赚得到钱，我在美国的投资人里面，这些不在乎 EB5 不需要拿绿卡的人，他也可以拿得到，他也可以这个愿意投我的钱，所以我不会需要去找这种绿卡的人的这个钱。而且其实我说句实话，我觉得中国的投资人就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你没有办法，因为你们就是一个信息不对称的一个状态，你永远没有办法做到像在美国一样去做这个 due diligence， 去做这个尽调。没有办法的。如果你真的是特别感兴趣的话，你可以联系 Dolly， 然后把你的项目发给我，我帮你去看一下。我是免费的提供这个服务的，我只针对于 Dolly Talk Show 的这个观众朋友们
2: 非常感谢
1: 来做这个事情，
2: 太有面子了。非常感谢李老师的这个帮助啊，就是你在这个方面确实是专家。然后我觉得就是给广大的这个听众朋友以及观众朋友的建议，就是真的是要保持学习。而且如果真的要在美国进行投资的话，一定就是要到美国本土来，要充分的考察和调研。另外就关于李老师现有的这几个项目上，比方说你之前提到的你的两个大的项目，我想问问这两个项目大概分别是什么，然后这两个项目的状况是什么，然后你现在的下一步的规划是什么？
1: 我的第一个海岛上面的项目已经快要推出了，这个项目是在 Freight Harbor， Freight Harbor 是在美加边境的一个小岛上面，是一个富豪小岛，然后一般这种交通不便的岛，它这个地方只能是三种交通方式，要不然是坐自己的私人船只过去，第二是坐渡轮，1天4班，然后要坐1个小时的渡轮，然后可以把车开上去，第三个方式是坐水上飞机过去。一般在这种交通不便的地方呢，建筑成本都比较高，尤其是它如果是个旅游胜地的话，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夏威夷的建设成本就很高，物价很贵，因为这个地方消费的人很多，然后但是这个提供工人的这个提供工种提供工作机会的工人比较少，蓝领工作比较少。这个 Freight Harbor 这个岛上面呢，基本上就是只有2700的常住居民，他们夏天的时候给这些餐厅打工，冬天的时候就给这些富豪修修船、修修车、修修飞机，做院子清理工作，做这些工作。所以这里的基本的蓝领。

0: 能工作基本上都是10万到15万块钱一年的工资，非常高了，比西雅图这边高很多。比如说那边的建筑工人，一天的建筑工资是350美元，西雅图差不多只有200美元，所以有很大的差别。所以呢，因为它是交通不便，因为它住房供给比较少。换句话说，这个岛上如果你能找到房子住，你就可以成为这个岛上的居民；但是如果你找不到房子住的话，你就没有办法成为这个岛上的居民，所以你就只能从大陆上面每天坐着渡轮，花150块钱的船票过去，在那儿找工作，所以就非常不划算。所以这个岛上，换句话说，在岛上的人其实有一定的优越感吧，或者说有一定的优越性。所以呢，这个岛上面我准备给这些蓝领的工人来盖一些房子，所以我盖的房子瞬间就租出去了，1个礼拜18套全都租出去了，就是在岛上是零控制率，一会儿我们可能要进一段广告，然后我一会儿可以再跟大家再仔细的聊一聊这个项目，我为什么选址在这里，以及为什么用模块化的方式来建造。
1: 非常好，那我们现在先进一段广告。
2: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3: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4: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5: 声声有情。
6: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5: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6: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5: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6: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4: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7: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4: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7: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8: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9: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8: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9: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深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8: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10: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w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11: 老板电器9月双节大促开跑，最高直降450美元，前30名麦奇健 R Max 三系列可享受100刀安装补贴和价值199法郎锅，仅限西雅图地区。西雅图 Bellevue 大统华和 Edmunds 北大华超市内均有专卖店，关注老板电器美国服务号获知详细地址。大吸力一清洁，就选老板油烟机。
12: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1: 哈喽，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Dolly's Talk， 我是主持人胡心宇 Dolly。 今天我们的嘉宾是西城李老师，然后我们请李老师继续来说一下在这个岛上的开发的故事。
0: OK， 我们刚才讲到了这个岛上面的一个状态，基本上就是蓝领工人极度的稀缺，能在那儿找到工作的人赚的钱都比在岛外的赚的钱多，当然了，岛上消费也更高一些。这个岛还有一个特点是富豪喜欢的岛，上面很多的房子都是500万到1000万美元的这种价格的房子，岛上面的均价也比西雅图，大西雅图地区的 Bellevue 均价要高很多，所以是一个妥妥的像夏威夷一样的岛屿，对，像夏威夷一样的富人岛屿。所以我在那里盖了，如果是现场盖房的话，差不多一套房子 整个的成本，1000尺的一个2室的公寓的成本差不多是在50万到60万一个公寓，但是我盖下来用模块化的方式，只用了30万就把它盖好了，所以多出来的钱都是利润，差不多我的估值差不多是在50万左右吧。就如果你是50万盖房子，现场来盖房子，估值50万就没有必要了吧？没有人去这么做。但是我用30万盖的话，我就可以多盖出来很多的房子，所以这个房子已经快要退出了。然后做的项目非常好，另外一个项目是我在 Burlington，就是也是一个蓝领聚集的区域。这里面要说一个，我为什么这么喜欢蓝领？我觉得，蓝领是未来10年整个美国的，工作的核心。因为如果大家关注 Anthropic，就是这个现在接下来要上市的这个最大的 AI 的公司，他们的报告说，所有的白领的工作50%到90%都会被 AI 来替代，因为 AI 来替代白领的工作简直太容易了，因为他们每天做的事情就是对着电脑来输出 digital numbers，做数字化的这些问题。但是，如果AI 要取代蓝领，其实很难。你看到这个机器人可以翻跟头，可以打太极，但是你看它会去拧水管吗？它不会的，因为什么呢？原因是因为。这里面涉及到一个 AI 的概念，叫做 World Model，叫做世界模型。世界模型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们去训练 AI 的时候，用的是大量的互联网上面的参数，用的是这些数据做了标注。然后他看到了说，这个麻省理工的学院的有一门课叫做模块化的课程。然后他学了这个课程以后，他就可以告诉你模块化的基本的这些信息，但是他没有办法掌握这些物理世界的规律。我给你举个例子，如果一个桌子旁边放了一杯水，然后呢，这个风一吹过，这个杯子摇动了一下。你作为你人，你立马意识就是这个杯子会掉下来，会倒水，会流下去。但是 AI 它没有这个概念，它不知道这个杯子会落下去，因为它没有这个世界的因果关系的这个参数给它输入进去。换句话说，为什么它
1: 缺
0: 没
1: 少
0: 有因
1: 数
0: 果？
1: 据。
0: 他缺少数据，他可以去看 YouTube 上面无数的视频，但是他不知道这个视频里面的因果关系是什么。比如说，举个例子，我把手伸过去打了 Dolly 的脸一下，Dolly 躲了一下，这是一个 YouTube 上可以拍出来的视频。但是你不知道的是，Dolly 是因为觉得我会被打了疼，所以他才躲了一下，以至于他保证他不疼。这个逻辑他是不知道的。换句话说，如果你要教机器人去系鞋带儿，这件事儿就非常困难，因为你没有办法找到100万个样本，是100万个人做100万个几十种的系鞋带儿的方法去教他怎么做系鞋带儿。所以大家会经常说，比如说 Amazon 的仓库里面现在用了很多机器人，但是 Amazon 的仓库是平的，然后它的货柜是有具体的 label 的，有标签的，你是把它让它从这里搬到那里，然后再回到那里停下，然后再回到哪里去充电，这个过程是可以被编程的，这个是
1: 本
0: 编
1: 质
0: 程，
1: 上还是自动化，
0: 它是一个
1: 对，
0: 自动化，它不是一个 AI。但是你
1: 是
0: 想
1: 的。
0: 让一个 AI 的人去，一个 AI 的机器人去帮你去修水管，告诉他说2楼的那个水管坏了，你去把客卧的那个水管去修一下，他是不知道这个事情的。所以未来的蓝领的工作一定是极其稀缺的。换句话说，今天的消费主力是白领，但是未来的消费主力是蓝领，而蓝领基本上不具备买房子能力，他顶多就是租租房子。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做的房子都是出租的房子，我把它租出去了以后，整体的再卖给家族办公室或者是机构投资人，这样的话卖的价格会更高一些。所以很多人听到我说我盖公寓楼，会想说：“哎呀，现在公寓是不是不好卖？”不用担心这个事儿，因为我不是一个单元的一个单元的卖的，我也不是卖给你们这些白领的，我卖的是把它租给蓝领以后，我把它当成一个生意，把它一起卖掉，卖给机构的投资人，比如说像黑石这样的投资人。这就是为什么我特别在意我在华盛顿州第1000套的房子。1000套是什么概念？就是黑石他会去收购一个开发商，在一个州里面，他有1000套房子，他会去进入黑石的视野，他会去把你收购，整体收购走，所以到时候很容易卖。不像是像你1000套公寓，你想要1000套，我得卖到猴年马月去，不用担心这个事儿。回头来说，我盖的房子第二个是在 Burlington，也是一个蓝领工作的重灾区吧，就是当地有很多的蓝领，但是住房不够，然后当地的 这个住房稀缺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很多有家庭、有孩子，甚至有狗的 family 都只能去租公寓来住。所以当地的30一厅的公寓其实非常稀缺。你很难想象在西雅图大都市区，你会盖一个30一厅的公寓，你租给谁去？对不对？你租给
1: 对。
0: 这个带孩子人家去租独栋别墅了，但是在 Burlington 这个地方，独栋别墅不够多，所以就导致了这么一个问题。所以我这个是120个单元的公寓楼，我的 hard cost，我的总共的硬成本可以做到195块钱一尺，比当地的盖的这个硬成本是320块钱一尺便宜了好多。所以，195到320块钱你自己算嘛，而且工期6个月就做好了。其实工期的6个月的时间，其中在工厂生产的时间只有2个礼拜。剩下的时间是包括运输、吊装，然后把外立面再糊弄糊弄，给它弄整齐、弄漂亮，然后把它推向市场，就是这么一个过程。所以这个是我做的第二个项目。然后我现在还有2个项目在做的是在 Linwood 的2个项目在做，然后我就暂时先不说了。
1: OK，好的，我们也非常期待李老师在明天的这个主会场跟大家分享内容。方不方便透露一下，明天准备给大家分享的这个主题是什么？跟今天有什么不一样？
0: 今天其实是一个 panel talk，是我们3个嘉宾一起来讨论，一共有只有25分钟的时间，属于讲的比较浅的一些信息，但是我觉得也足够颠覆大家的认知了。比如说，模块的房子实际上是有地基的，它的估值是跟传统的盖房是一样的，它不是一个 manufactured home，也不是一个 mobile home。第二个，我觉得今天颠覆大家认知的就是，模块化的房子的质量是比现场盖房子质量要好的。你现场盖房子，这个工人可能前一天还是一个墨西哥餐厅里面的服务员，今天就已经到工地上来盖房，他完全没有经验。但是工厂里面盖房子，这些工人都是在那里干了5年、10年的，而且只做一件事情，一个工位只做一件事情，而且你的精度也是没有办法跟这个在模块化的工厂里面生产来比的。比如说你现场来盖房，你的地基做了一个90度的弯儿，结果你做成了89.5度，你可以将错就错，上面的房子也按照89.5度来盖。但是你这个模块化的房子，地基和上面的模块是分别生产的，拉过来以后，如果你这个弯儿不是90度，是89.5度的话，这个误差会被放大，你这个楼这么大会被放大很观。而且这个模块化的房子用的木材质量要比现场盖的房子要好很多，原因是因为它要经得起吊装，经得起这个运输，所以它质量是很好的。所以我们今天破除了很多迷思，但是明天我要跟大家分享几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为什么不在中国来进模块化的房子，我为什么不在中国来生产模块？按理说中国是产能大国，而且产能过剩，为什么不在中国生产？第二个呢，我觉得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许可证 permit 这方面有什么样的优势。其实模块化的优势很明显，它的 permit 比你在现场来盖房的这种 permit 更容易拿。我明天来主要讨论这两个话题。
1: 非常好，这个确实是干货满满。不过，作为这个李老师的好友，我已经就在这两方面已经受教很多次了。不过，明天我还是会依然到场给你捧场的。然后接下来呢，我觉得我们可以聊一聊，就是关于 branding，就是我们的个人的品牌的一些话题。我觉得李老师对于这个能够在短期内，做成这么大的一个这个模块化的开发商，除了你本身有的专业认知、专业知识，你严谨的工作态度以外，你也是一个非常活跃以及积极的人。我觉得在某种方面、某种层面上来说，我觉得我们两个是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就是我们在人群里面可能会主动积极的去做很多事情，成为一个群或者很多个群、很多个社区的一个组织者。然后关于这点，你可以分享一下你的看法吗？就是建立个人品牌这个方面。
0: 我就是一个中年版的 Dolly，我也对我已经，
1: 我借你吉言，就是我如果就是在中年的时候能够有你这样的事业成就，我会非常开心。
0: 谢谢你，其实也没有什么成就了，只是我确实也是生活很积极。首先我不是一个 software engineer，我不是一个软件工程师，我是一个产品
1: 产
0: 经
1: 品
0: 理。
1: 经理，
0: 对。
1: 对。
0: 我每天做的事情就是策略、战略和去承上启下的沟通，以及把问题去讲清楚。所以，讲故事的能力，把一个问题复杂的事情给他讲清楚，这件事本来就是我擅长的。 所以我的视频很多都是我把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拆开来讲，讲得深入浅出，让大家能够理解。然后我觉得做视频这件事儿呢，我觉得我有两个优势。第一个优势就是我这个人特别爱唠嗑，就是我不出视频嘛，我也得跟人去聊一聊，所以这件事儿是我的爱好，我愿意去把这个事儿做好。第二件事呢，就是因为我的知识储备量很大，我跟大家说，我每天花3个小时的时间阅读英文的原版报纸，去看英文的世界的网站，然后所以我的预测很准，我在2024年的时候就预测了西雅图2025或者2026年房价会大跌，我也预测了美联储什么时候降息，我也预测了这个码农会失业这些事情，我预测的都非常的准，所以我觉得这些原因，大家信任我，原因是因为你去验证嘛，你验证看李老师说过的话，李老师这个今天说了这么一个事儿，过了几段时间，哎，说对了，然后你就越来越相信他，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我积攒粉丝一个能力。但是我为什么能够说对呢？是因为我确实做很多的 research，我花很多时间去思考这些问题，这个。应该这么说，就是说，咱们这种科班出身的人，而且经历过很良好的素质培养的这种人，其实跟一些普通的这种打酱油的博主还是有本质的区别的。就是打酱油的人他可以很咋呼，他可以说这个说很多的官话漂亮话，但是他不一定有真实的这个干货来分享，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点。
1: 是的，就像李老师的这个 slogan 是“只输出干货的西城李老师”。好的，我们现在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
3: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1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1: Hello，欢迎回来。我们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想问一下，李老师。是什么时候赚到人生中的第一个100万美元的？是怎么样赚到的？
0: 我靠别人股票赚到的，
1: 哇哦，这么
0: 因
1: 简
0: 为，
1: 单。
0: 对，我也没想到是
1: 所
0: 这样
1: 有
0: 一
1: 的
0: 个问
1: 辛
0: 题，但
1: 苦，
0: 是我确实赚了100万美元，确实因为我微软股票很多没有卖，然后我微软进的很早了，我在微软股价只有30块钱的时候我就进入微软了，我在微软已经11年了，我看我是2012年到2023年在微软。所以，而且我早期的时候表现非常好，非常努力，然后拿了很多的这个 stock，所以我赚的第一个100万其实是微软赐予的，然后是工资之外的这个钱。但是我后面的一百万，第二个一百万是我做 real estate agent，做房产经纪人拿到的。很多人知道我是因为我做房产经纪人，
1: 对。
0: 但是我做房产经纪人出名是因为我在做房产经纪人之前自己就买了16套房子，然后。但最多的时候是16套，后来少一些，只有8套留住了。但是就是大家会觉得说这个人看起来他比较懂，就是买房子是这样的，你买的房子，如果你只需要一个人给你写一个 offer 的话，那你肯定不需要我。但是如果你需要一个人告诉你说什么地方的潜力比较大，什么样的户型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然后哪个年代的房子会有什么样的问题，然后在这里面，其实买房子没有一个 best option。比如说，举个例子，你买新房，新房的问题有很多，比如说 lot size 小，院子小，还有就是新房用的材料都不好，就木头材料都是充斥出来的这种比较破烂的木头，所以你如果考虑这些问题的话，你也不会去买新房。而且新房有个很大问题，就是你买到了就马上贬值，所有的新的东西，你新买的车到了你手里过了10秒钟、20秒钟，你就变成二手车了，你再卖就不是那个价格了。新房子也是一样的，不会升值的，房子。 我跟大家说一个点，大家你可以想一下是不是这个事儿？一个房子的 value 价值分成两部分，一个是土地的价值，一个是房子本身的价值。为什么那个3000尺的房子卖160万，但是2000尺的房子卖140万？它不是按照尺价来算的，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按理说2000尺的房子应该是卖100万左右才对，对不对？它不，它卖140万，原因是因为这两个房子里面土地的价值都是100万，你2000尺的房子卖的是40万，那个3000尺的房子卖的是60万，你的土地的价值是占比较大的一头，但是新房子恰恰就是土地的占比价值比较低，你300万的房子里面可能200万的价值都是在这个房子本身，再有100万的价值是在这个房子土地上面。土地是升值的，因为土地是稀缺的，但是房子是贬值的，你这房子越住越旧，所以300万的房子一定会贬值。大家会老说豪宅区域不会贬值，越好的地段不会贬值，那都是胡说八道，对不对？你看 Bellevue 今年跌的是最多的，比 Seattle 跌的多多了，比 Linwood 跌的多多了。那为什么 Bellevue 会跌这么多呢？是因为它涨之前涨得太快了吗？不是，是因为它泡沫太大了，是因为它没有办法承担得起这么高的价格，而且还有一个很重要原因，是因为买 Bellevue 的房子的群体消失了。过去买 Bellevue 的群体50%的人都是码农，现在这些人基本上都不买房子了，所以这类人都消失了。但是买 Seattle 的房子的人，有可能是一个护士，有可能是一个医生，有可能是一个律师，有可能是一个房地产开发商，他有各种各样的角色。这些人没有消失，这些蓝领的工作还都在，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Bellevue 的房子跌了这么多。所以我想说的是，这些知识你如果只是如果你自己决定了你要买房子，你肯定是需要有个人来帮你去理清楚这些思路的。这就是我为什么积攒了很多的信誉，是因为我不停地跟大家分享这些知识。大家看到了我的这些分享以后，会觉得说李老师比较靠谱。所以我做 agent 的第一年我就赚了100万，然后这是我这是但是很多 agent 你要知道，大部分的 agent 做前三年都是不怎么开张的，可能赚个1、2万块钱，可能连你的成本都 cover 不了。但是我做 agent 第一年就赚了100万，只不过我在很早的时候就预测到 agent 这个行业不好做，所以我及时的去找了一个另外的一个方向去做。我之所以离开微软，也是因为我做 agent 太成功了，所以我就离开了微软。
1: 了解，我觉得就是你做 agent 这个经历，以及你的知识储备，再加上你对这个行业的认知也好，还有你的一些对地产的判断，让你在做这个模块开发商的时候如鱼得水。好的，那我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其实我们想就是探讨啊，一个人他会不会成功？其实我觉得。这个高精力特别重要。我记得前几天李老师跟我说过一句话，叫做“阅历是可以复制的，是可以培养的，但是精力是不可以复制的。”所以我觉得其实，精力特别宝贵。然后，我想问一下李老师，有没有给这个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这些年轻人们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
0: 其实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如果巴菲特现在有多少亿财富，对吧？几百亿、几千亿的财富，他把这钱给你，但是他要给你换他的年龄，你换不换？道理我觉得你肯定不换，因为你知道他马上就死了，你拿这钱没有意义，对不对？
1: 对，
0: 这就是你年轻的价值。你年轻的价值是你有充分的精力，你有充足的精力，你有永远的
1: 无
0: 完
1: 限的
0: 各
1: 可
0: 种
1: 能，
0: 无限的
1: 对，
0: 可能性，对不对？这个不是说就是。大家年轻的时候都会愁说："哎，我没钱。"但是所有年轻人都是没钱的。但是你要知道，年轻时候的爱情也不是跟钱绑定的。在我们这个年纪谈个恋爱，比如说丧偶了、离婚了，你去找个人，你得看对方的经济条件如何，能不能带得起我的2个孩子。现实很多，年轻人谈恋爱不在乎这些的，就是我爱你，你爱我。所以我觉得年轻本身就是资本。但是你能不能尽快的把这个资本去变现，这是另外一回事儿。所以你要不要去关注更多的这些博主，关注更多的这些世界的 knowledge？因为在 AI 的这个世界里面，你会发现获取知识太容易了。比如说举个例子，你今天就回去问 AI 说，有没有10个普通人不知道，但是其实很赚钱的行业？AI 可能会去 Reddit 里面去把这个 pull 出来，告诉你说，我告诉你这么10个行业。你然后你去研究怎么去 guiding to it，所以我觉得年轻就是资本，不要考虑说我现在没有钱，钱会来的。
1: 是的，我非常认可你的话。那你觉得就是？ 对于年轻人来说，他们在变现的这个过程中，你能够给到什么建议，避免年轻人们像我们这些年轻人少走弯路？
0: 别做亏心事儿，因为一旦做了亏心事儿的话，你会永远的自责，你会永远的，一件事被发现了以后，就会给你的形象带来巨大的打击，你在这个圈子里就活不下去了。所以我觉得就是，做人要堂堂正正的，不要去想歪门邪路。
1: 是的，就是正直非常的重要，然后诚实也非常重要。那关于就是投资上，其实你也给到了很多的建议，就是关于现在年轻人最好就是不要买房子，然后租房子，然后挺好的，就是已经给到我们很多的这个建议了。
0: 如果你们想关注更多的投资的信息的话，欢迎加入我的 YouTube 频道，或者我的视频号，就是搜"西城李老师"，西雅图的"西"，城市的"城"，李老师是斯文的"斯"，不是那个老师的"师"。我之所以叫李老师，是因为大家知道"西城"是指的是西雅图，不是北京西城。但是如果你搜"西城李老师"的话，搜出来全都是什么西城名师、海淀名师，全都是这个宣武名师，你就搜不出来"西城李老师"了。所以后来我按照我们那儿的口音，东北口音给改了一个"斯"，我觉得还挺有意思，所以后来就一直沿用下来，然后做成了这么一个 brand name。
1: 好的，那其实我最近我想分享一个我最近的一个来西雅图访问的一个教授给到的我的建议，我觉得就是他说人生不要有短板。就是我们，包括我们现在，我发现李老师就是在不断的成长嘛。你看你其实你的专业上是没有任何短板的，然后你就会让自己跳出舒适圈，去不断的去演讲也好，然后去社交也好，这也都是在不断的督促自己，在训练自己，然后让自己没有短板。然后其实我在做这个 Dolly's Talk 这个节目，包括我让自己保持这样一个输出的节奏，也是为了让自己没有短板。然后我就想说，其实我们就是在专业上要没有短板，然后你的表达上没有短板，你的社交上没有短板，你的人生就不会过得太差。
0: 我觉得一定是的，所以我觉得你40岁的时候一定比我现在成功很多。
1: 谢谢谢谢李老师，然后我们也希望就是李老师能够成为这个从西城李老师，他能够代表西雅图，然后慢慢能够代表西海岸这个西，好吗？美国的西海岸。
0: 太感谢你了，我要把加州囊括进来，谢谢。
1: 行，然后我们这个高经历，我从今天一大早到现在，就是参加了这么多的活动。我们除了这个地产的分会场，我们还有一个出海的分会场，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观察到。然后出海的分会场也来了非常多的这个大咖，然后你明天也是在这个分会场里面进行这个演讲吗？
0: 它是这样的，明天的那个主会场会放到楼下里，就是现在出海的那个会场里面会变成明天的主会场，然后所以明天我是在那个楼下的那个主会场里面有一个主题演讲，是2:55，但是，出海是一个大的话题，而且是有巨大的机会。Dolly 做律师的，做国际律师的知道这块中国产能确实是过剩，然后中国今年。这个 GDP 里边主要是靠这个出口来拉着的，出口增加了15%，但是消费和投资都比较疲软。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中国现在这么多的工厂，这么好的产品，都在寻求怎么样出海。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是一个既懂美国又懂中国的，或者是某个行业内的专家，我觉得这里面的机会很多很多，抓住这个机会，这是一个风口。
1: 是的，我也在努力成为中美的这个桥梁，只不过我们这个方向是说，服务行业，其实本质上来说，法律它也是一个服务行业，它是有上限的，然后，我们就在想说，如何把这个服务行业的上限给拉高，这么一个过程。然后明天呢，我们就是在现场也会遇到，就是其他的各种的这个企业的这个，企业出海的一些专家，然后我们也会把这些有效的信息带到这个 Dolly's Talk 的内容里面来。 然后忙碌了一天了，然后我们晚上还进行了这么一个访谈，非常感谢这个李老师给我们的分享。我们现在就是今天节目差不多就到这儿了。李老师还有什么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吗？
0: 哎呦，我还有一个分享，就是我刚才忘了有没有给大家说了。你看我这年纪大了，这个脑子不好使。大家一定要关注西城李老师啊，YouTube 或者视频号，小红书就不用关注了，我小红书炸号了，就是因为小红书的这个规则太复杂了。大家不知道我之前小红书可火了，我有14000多粉丝，就现在什么视频都看不到了。但是，做自媒体的话，可以给大家一些建议，YouTube 是一个比较好的渠道，比小红书要好很多。然后大家去关注一下我，谢谢。
1: 他的观众门槛会更高一些，是吗？就
0: 也
1: 是
0: 不
1: 他会
0: 是他留存的机制好，就是说他什么样的人也有，他有在下面骂你的，然后也有莫名其妙就心情不好就在那一顿输出的。但是他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就是说他这个平台透明，他的所有的内容都是会留存下来的，而且你会沉淀下来看。尤其像我这种分享干货的博主，这种视频会一代的传下来，然后过5年以后你再搜，你搜那个西雅图。树根到底对地基有没有影响？你还是能搜到我5年前的那个视频。
1: 哇哦，挺好的。那我觉得我应该有机会系统性的再把李老师的内容给学习一遍。我记得我看你的第一个视频是关于你讲这个西雅图的这个气候，就是
0: 对
1: 关于
0: 对。
1: 西雅图真的有这么多降雨吗？其实西雅图好像，有点被大家传的言过其实了。我觉得西雅图的降水量其实是没有那么的大的。
0: 对。
1: 挺好的，那行，欢迎，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 Dolly's Talk，然后辛苦李老师，我们下期再见，
0: 谢谢，谢谢达理的邀请，下期再见。
1: 再见。
13: 餐饮、
14: 娱乐、
13: 招聘、
14: 交友、
13: 买房、
14: 投资、
13: 演出，
14: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13: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14: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13: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15: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16: 我是夜猫子，我喜欢窝在家里打游戏。
17: 我喜欢在网上的论坛闲逛。
18: 我是夜猫子，我喜欢跟朋友们去泡吧。
19: 我喜欢捧着手机刷微博。
20: 我是夜猫子，我喜欢听西雅图不眠夜。

各位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来到西雅图中文电台音乐节目《西雅图不眠夜》，我是主持人英晨。今天这30分钟，今天我们把目光放到明天即将在 Redmond 举办的 Forma Sound 雨声音乐节，8月29日星期六下午2点到晚上9点，地点在 Redmond Downtown Park， 活动免费入场。现场除了音乐，也有台湾美食、饮品、手作摊位和社区团体，黄韵玲、陈建奇、桑伊布、万芳等，这次都会来到西雅图，在户外免费演出。现在我们首先来听郭子和浮花乐队的《甘味时光》。

接下来是郑怡农，他是创作歌手，也是演员和写作者。2023年他以全台语专辑《水逆》拿下金曲奖最佳台语女歌手和最佳台语专辑。今天我们来听他的《金黄色的》。

0: 下面这位是桑伊布，来自台东卑南族，他的声音很有辨识度，像从土地和山海的记忆里长出来一样。上一期我们听了他温暖的光，今天我们来一起欣赏，跟着走。
1: 餐饮、
2: 娱乐、
1: 招聘、
2: 交友、
1: 买房、
2: 投资、
1: 演出，
2: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1: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2: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1: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3: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大家可以在现场听到这种属于台湾原住民文化，也属于当代音乐舞台的力量。接下来是万芳，很多华语听众都非常熟悉她的声音。今天我们来听她的另一首经典作品《猜心》。

0: 声声有情
1: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0: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1: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0: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1: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2: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3: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2: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0: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艺术人生节目，我是主持人 Jessie。 今天节目开始之前，我想先让大家想象一样东西，不是一幅挂在卢浮宫的名画，也不是一张电影史上的经典剧照，而是一颗土豆，一颗被扔掉的土豆。它可能太大，也可能太小，也可能只是因为长得有点奇怪，没有达到商业销售的标准，于是收获结束以后，它被留在了田里。大多数人从它旁边经过，大概都不会停下来。但是有一天，一位70多岁的老奶奶拿着一台小型数码相机来到田间，她看到地上那些被遗留下来的土豆，然后突然发现其中有一些居然长得像一颗心，她特别开心，蹲下来把它们一个一个捡起来，拍下来，再带回家。后来这些土豆慢慢开始发芽、皱缩、腐败，但她还是舍不得扔。甚至几年以后，他把土豆带进艺术展览空间，把它们变成了装置艺术的一部分。这位老奶奶就是今天的主人公，阿涅斯·瓦尔达，法国导演、摄影师、纪录片作者、视觉艺术家，也是20世纪欧洲电影史上一位非常特别的一位创作者。如果你去搜瓦尔达的名字，大概很快会看到一个称号，法国新浪潮之母，有人甚至叫他新浪潮祖母。这些称呼当然是在表达尊敬，可是今天我不太想从母亲或者祖母开始认识他，我更想用另外一个词，拾穗者，法语叫 glaneuse。 传统农业社会里，收割结束以后，有些人会走进田地，把剩下来的麦穗、蔬菜、果实捡回来，这个动作就叫拾穗。2000年，瓦尔达拍了一部后来成为他代表作之一的纪录片《拾穗者和我》。最后那个单数的拾穗者指的就是他自己，因为他慢慢发现，有人拾捡被留下来的土豆，有人拾捡市场里丢掉的食物，有人拾捡废旧物品，而他一辈子在做的事情其实就是像拾穗。只不过他拾捡的是影像，别人经过的一条街，他停下来，一张普通人的脸，他看得比别人久一点，一个不起眼的市场，一只猫，一双开始衰老的手，一个流浪的女人，一个海边小镇，甚至是一颗因为长得不够标准而丢弃的土豆，他都会问，这个东西真的没有什么值得看的吗？如果我们再看一眼呢？所以今天的节目，我想从一种目光出发，一个人到底要怎样观看世界，才会觉得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是真正微不足道的。今天我们来认识阿涅斯·瓦尔达。阿涅斯·瓦尔达1928年出生在比利时伊克萨尔，他出生时其实名叫阿赫莱特·瓦尔达，后来他把自己名字改成了阿涅斯。他的父亲来自希腊家庭，母亲是法国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瓦尔达一家离开比利时，后来在法国南部生活。其中一个对他非常重要的地方，就是地中海边的港口城市塞特。如果看他晚年的作品，会发现瓦尔达对于海、沙滩、港口有一种非常长期的迷恋。海并不只是漂亮风景，对他来说也更像是记忆的入口。但是年轻的瓦尔达并没有计划成为电影导演，他学习艺术史和摄影，进入职业领域后，首先成为的是一名摄影师。他为让·维拉尔创办的阿维尼翁戏剧节工作，也成为巴黎法国国立人民剧院的重要摄影师。他给演员拍照、拍舞台、拍后台、拍一个人在正式表演之外的状态。所以瓦尔达成为导演之前，最先训练出来的能力其实不是怎么编一个故事，而是怎么看，怎么观察一个人，怎么决定一个人的脸应该放在画面的什么位置，怎么让空间与人物之间发生关系，怎么等，怎么在一个看似普通的瞬间里发现某种留下来的东西。然后大概在25岁的时候， 瓦尔达做了一件非常大胆的事情，他决定拍一部电影。问题是，他当时几乎没有系统的看过电影。这件事他自己后来很多次提到，不同的采访里，他对于他当时到底看过几部电影的记忆并不完全一致，所以我们最好不要把它简化成他只看过五部电影。但是可以确定的是，他的观影经验极其有限，这在法国新浪潮的历史里也非常特别。因为我们后来熟悉的另一群新浪潮导演，戈达尔、特吕弗、侯麦、李维特、夏布洛，他们几乎都全部是超级影迷，他们看大量的电影，并且在巴黎电影资料馆泡很多时间，写影评，争论希区托克，争论美国类型片，争论什么叫导演作者，然后再拿起摄影机。瓦尔达不是，他没有先学会电影是什么，于是某种意义上他也并没有那么害怕电影不应该是什么，这可能反而给了他极大的自由。1954年他回到萨特，在一个当地叫短甲村的渔民社区开始拍他第一部长片，片名就叫短甲村。拍摄条件非常简单，小型团队，低成本，实景，职业演员和当地的居民一起出现，甚至整个制作方式都远远不像当时法国成熟的电影工业的模式。瓦尔达在后来谈论第一次拍电影的时候说过，那部电影能够完成，很大程度上依赖所有参与者的慷慨。他自己成立了一个制作公司，没有正常的大制片厂体系帮他完成这一切。而电影本身也非常奇怪，一边是一对夫妇的婚姻危机，他们讨论爱情，讨论感情是不是已经结束，另一边却是当地渔民真正的日常，捕鱼、孩子、疾病、工作、社区冲突。所以在一部电影里面同时存在剧情片和纪录片两种观看方式。所以参与这部片子剪辑的人叫阿兰·雷乃，几年后他会拍出广岛之恋。今天的电影史通常把瓦尔达、雷乃和克里斯·马克等人放进同一个所谓的左岸派的脉络里，而短甲村经常被认为是法国新浪潮最重要的先声之一，甚至电影史学家 George Sadow 称它为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第一部新浪潮电影。这个说法当然是一种电影史的判断，也不必把它当作绝对定论，但时间本身非常值得注意。短甲村1954年拍摄，而特吕弗的四百集要到1959年，戈达尔的精疲力尽则在1960年，也就是说在法国新浪潮真正开始成为世界电影现象以前，瓦尔达已经在做很多后来我们称之为新浪潮的事情了。实景、小成本、个人制作、生活化人物、导演的作者意识、纪录片与虚构之间的模糊边界。所以特别有意思的一点是，这个后来被叫做新浪潮之母的女人其实并不是在一个已经存在的运动中，她甚至比很多最著名的新浪潮导演更早开始。戛纳电影节后来回顾她的第一部作品时也强调，1954年26岁的瓦尔达已经在赛特以自然场景、轻便设备与极少的资源拍摄短甲村。讲到这里，我们稍微解释一下法国新浪潮究竟是什么。因为今天新浪潮已经变成了一个非常时髦的电影史标签，但是回到1950年代，它实际上与一种不耐烦有关。一个年轻的法国电影人对当时主流电影越来越不满意，他们觉得很多电影太依赖摄影棚、文学改编、大型团队、明星演员、完整剧本、精心设计的戏剧结构，一切都非常专业，但也非常像已经知道电影应该怎么拍了。而新一代电影人想把摄影机搬到街上，于是我们后来看到很多新浪潮的标志：自然光、实景、巴黎街头、小团队、轻便摄影机、非传统剪辑、人物突然看向摄影机、开放的故事，以及青春、日常、偶然。但是法国新浪潮并不是一个所有成员都完全一致的团体，我们最熟悉的是电影手册一派，也就是特吕弗、戈达尔、侯麦、夏布洛、李维特，他们首先是电影迷和影评人， 然后另一边电影史经常用左岸派来概括这一群相对松散的创作者。瓦尔达、阿兰·雷乃、克里斯·马克，有时候也会把雅克·德米放进这个群体关系非常接近的位置。相比电影手册派，这些人和文学、摄影、现代艺术、纪录片、政治关系更密切，所以瓦尔达在新浪潮电影史上的位置非常特别，他属于他，但他又完全没有被他定义。而且后来自己创造了一个词用来形容他的电影方法，电影书写。这个词特别重要，因为如果我们说这部电影写得很好，很多人会联想到剧本很好，对白很好，或者说故事结构很好。但瓦尔达说，电影的写作不只是剧本，摄影机放在哪里，固定的镜头还是移动镜头，黑白还是彩色，演员动作快还是慢，选择什么镜头，怎样剪辑，什么时候放音乐，什么时候不用放音乐，声音怎么混，这些全部加起来才构成了电影真正的书写。所以电影在他来说并不是先写好一个故事然后把故事拍下来，而是在整个拍摄过程中每一个形式选择都是在写。瓦尔达2013年的采访中对此解释非常明确，电影书写不是单纯的剧本，而是摄影、镜头、剪辑、音乐、混音等全部选择共同完成的电影写作。而理解这个概念以后，我们就可以进入他经典的一部作品。1962年瓦尔达完成5-70的克莱奥。故事非常简单，一个年轻女歌手克莱奥正在巴黎等待医学检查结果，医生怀疑她可能患有癌症，于是我们陪着她度过一个下午。电影最特别的之处之一就是她对时间的处理，片名说从5点到7点，但电影实际覆盖的时间并没有完整的2个小时，大概接近90分钟，也就是说电影的时间和克莱奥经历的时间高度接近，于是等待本身变得非常具体。1分钟过去，又1分钟，他坐出租车去咖啡馆，去帽子店，回家唱歌，和朋友说话，走进街头，我们跟他一起等。而瓦尔达后来对这部电影有一个非常漂亮的概括，这是一幅女人的肖像画在一部关于巴黎的纪录片上。这句话非常瓦尔达，因为巴黎在这部电影里不是背景，城市本身也在呼吸。你可以看到1960年代的街道、车辆、人群、商店、咖啡馆，各种陌生人。虚构角色克莱奥穿过真实巴黎，于是又一次剧情片与纪录片混在一起。但是这部电影真正重要的主题其实是观看。电影一开始，克莱奥不断照镜子，她非常漂亮，她也知道别人会看她，她非常依赖这种观看，也需要别人告诉她，你漂亮，你很漂亮，你也很迷人，你没事，世界依然喜欢你。在这个时候，克莱奥某种程度上像一个形象，一个被观看的女人，她的职业本身也是一种表演。她要唱歌，穿漂亮衣服，出现在别人面前，她似乎已经习惯自己首先是别人眼里的那个女人。可是癌症的可能性突然出现之后，漂亮突然没有办法解决真正的问题。于是电影中间出现了一个非常微妙的变化，克莱奥摘下部分装饰，离开熟悉的环境，进入巴黎，然后视线开始反过来，前半段别人在看他，后半段他开始看别人，他开始注意陌生人、街道、真实的身体，开始注意死亡、战争、一个人怎么存在。这也是为什么克莱奥即使今天看也非常现代，他并不只是在讲女人获得自信这个总结这么简单，更确切地说，他讲的是一个人怎样慢慢摆脱自己在别人眼中的形象，然后重新成为观看世界的主体。而这一点与瓦尔达的一辈子对女性的兴趣有关，他不太喜欢把女人拍成神秘女人、漂亮女人、悲惨女人，他更想知道这个女人自己到底在看什么，她怎样理解世界。而克莱奥里面还有一个特别有趣的新浪潮彩蛋，电影中间出现了一段电影里的电影，出演的两个人，熟悉新浪潮里的人会有一种感觉是朋友突然来串门的感觉。而电影音乐是由勒格朗创作，这个名字之后也会和瓦尔达人生的另一个人联系起来，也就是雅克·德米。 因此克莱奥被视为瓦尔达新浪潮时期最核心的作品之一，也特别强调他对女性主体空间和巴黎空间的处理。1962年瓦尔达和导演雅克·德米结婚，喜欢法国电影的人可能会知道他的《罗拉》《色宝的雨伞》《柳梅花桥》《花椒》。德米和瓦尔达的电影气质看上去差别很大，德米喜欢音乐、颜色、浪漫、命运、相遇、错过，他的角色常常生活在一个比现实稍微明亮一点的世界里，瓦尔达却经常把镜头对准普通人的生活，街道、政治、身体、真实社会。但是两个人形成了法国电影史上一段非常重要的伴侣关系，他们生活在巴黎的一条街，同一个地方既是家、工作室、制作公司，也成为很多瓦尔达作品里的真实空间。1990年的时候，雅克·德米去世了，而就在德米生命最后阶段，瓦尔达正在完成南特的雅克。非常有意思的是，他没有从伟大的导演开始，而是回到小雅克，一个孩子，一个在法国南部长大的男孩。他怎样喜欢木偶，怎样开始做动画，又怎样迷上电影，怎样一点一点想象自己有一天能拍电影。所以南特的雅克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著名导演生平，他更像是瓦尔达问一个人最初成为他自己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后来瓦尔达又继续完成关于德米的纪录片，并和家人一起保存修复他的作品。这里特别能体现瓦尔达对影像的一种理解，拍摄不只是占有，拍摄也可以是一种保存。一个人会离开，身体会消失，街道会改变，一代人会变老，但摄影机能够留下他的动作、声音、脸，曾经存在过的证据。所以瓦尔达的电影经常是一半发现，一半也是抵抗遗忘。 BFI 后来形容瓦尔达在家里既是家庭空间，也是工作空间。他长期生活、工作、养育孩子，并在那里陪伴德米生命的最后阶段。接下来有一个故事，我觉得特别适合今天来讲。1970年代，瓦尔达与小儿子 Matthew 还很小，他并不想要为了拍摄电影长时间离开家。对于导演来说，这时候很像一个非常现实的限制，不能跑太远，不能长期住外地，那怎么办呢？瓦尔达想出来的方式很有意思，他就说，那我们就拍家门口，于是就有了达盖尔街人像。他住在巴黎的达盖尔街，这个片名其实本身就是一个双关，因为摄影史上的达盖尔银版摄影法也来自法国摄影先驱达盖尔的名字。
1: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2: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1: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2: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1: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3: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 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4: 餐饮、
5: 娱乐、
4: 招聘、
5: 交友、
4: 买房、
5: 投资、
4: 演出，
5: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4: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5: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4: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0: 而这样一种形式又像达盖尔街上的人，也像是一张张摄影肖像， 但最有意思的是拍摄条件。瓦尔达从自己家里的电源接出了一条90米长的电线，然后他自给自己规定，摄像机最多能走到电线能够到达的地方，只有90米。你能想象吗？一部电影的拍摄半径只有90米。很多人会觉得这怎么可能？有什么可以拍？结果瓦尔达就在这90厘米找到了面包师、屠夫、香水店主、商店老板、邻居、街坊、每天开门、关门、工作、吃饭的人，没有明星，也没有重大视线，甚至不需要离开一条街，但只要把镜头真正停下来，你就会发现一个普通人的日常其实也非常陌生。后来瓦尔达回忆，他越来越觉得那条电线很像脐带，一端是他的电影，一端是他的家庭。他也不用假装做母亲没有限制他，也不用假装艺术和生活也可以完全分开，他干脆把限制本身变成电影的方法。这可能也是瓦尔达特别厉害的地方，他似乎很少会问如果条件很好我能做什么，他问我现在手上有什么。90米，好，那就拍90米。一条街，好，那就在一条街里面找世界。他后来有一句非常有名的话， Chinese has been my best assistant， 偶然是我最好的助手。这句话也很好地解释了他为什么能从现实里找到电影，因为他允许现实进入作品，而不是要求现实完全服从计划。瓦尔达并不只是属于巴黎，他的人生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城市，洛杉矶。1960年代末，因为雅克德米要来到美国生活，瓦尔达也来到加州，结果他一来到这里，马上开始注意完全不同的东西。这不是传统好莱坞，不是明星大道，也不是电影工业。他先在北加州找到了一个自己从来没有见过的亲戚，简·瓦尔达，大家都叫他 Yanko。 他住在一个船屋里，是一个艺术家，生活方式非常波西米亚。瓦尔达本身以为自己会找到某种美国亲戚，结果发现了他其实比自己还像一个自由艺术家的老人。于是他开始迅速拍了一部19分钟的小纪录片 Uncle Yanko。 Criterion 记录了一件非常特别能体现他性格的事情，他在星期四产生了拍摄念头，到接下来的星期一拍摄就已经完成。他甚至把 Yanko 第一次见面的场景都反复表演重新拍摄，于是纪录片又一次和虚构混在一起，什么是真实，什么是表演。瓦尔达并不焦虑，因为对他来说，纪录片从来不意味着假装摄影机不存在。他很清楚，只要摄影机出现，现实就已经改变。而1968年的美国又正在处于一个极其剧烈的政治和文化变化中。瓦尔达把摄影机带来了奥克兰，拍摄了 Black Panthers。 他观察黑豹党成员以及政治活动，也就是说，法国新浪潮导演来到美国以后，他没有只去好莱坞片场，他的摄影机很快找到了政治运动、种族问题、反文化群体。这其实依然是同一种拾穗者的目光。他走到一个地方，不会首先问这里最著名的是什么，而是会问这里正在发生什么。后来他又拍了 Lines, Love and Lies， 里面出现了Warhol Factory 的 Viva 以及音乐剧 Hire 的创作者 James Riddle 和 John Ragney， 整个作品混合好莱坞、反文化、身体、政治、表演、真实和虚构。到了1979年前后，瓦尔达第二次较长时间回到了洛杉矶，这一次他开始看墙，于是有了1981年的电影 Mühe Mühe。 这个名字在法语里其实也有文字游戏，Mühe 是墙， Mühe Mühe 又让人联想到低语这个词。瓦尔达拍洛杉矶大量公共壁画，于是拍着拍着他就发现壁画不是单纯的城市装饰，一个墙背后有社区、族群、历史、移民、政治、身份、墨西哥裔社区、非裔美国人社区，各种艺术家的视觉表达。所以 Mühe Mühe 表面上是洛杉矶的壁画纪录片，但实际又慢慢变成洛杉矶的社会地图。 Criterion 把它称为一部关于城市壁画、社区与多样性的作品，并特别指出许多壁画来自墨西哥裔与非裔社区，是这 是这些群体公共表达的一部分。更有意思的是，他紧接着又拍了一部纪录片 Documentaire。 电影里讲一个与丈夫分开的女人，带着孩子生活在洛杉矶边缘，孤独海边空房间城市空间，而孩子由瓦尔达自己的儿子出演。所以你会发现他在洛杉矶拍了两部几乎是互相照镜子的作品，一边是 看公共空间社区墙别人，而另一边 Documentaire 这部作品看私人空间孤独家庭和自己。 Criterion 也特别强调这两部作品在影像地点和思想上彼此交织，所以洛杉矶对于瓦尔达非常重要，它让我们看到他所谓的观看世界并不是一种温柔的没有政治的观看，他可以看到一颗土豆，但同时也可以看到种族贫困公共空间，谁可以自己留下自己的影像，谁的故事又被城市写在墙上。讲瓦尔达还有一个绝对不能忽略的词，女性主义。现在我们会用很多词来形容她，女性凝视、女性作者、女性先锋，但这些词有一个危险之处，是好像几十年后电影学者才重新发现原来她很女性主义。事实上瓦尔达本人真的参与过法国女性争取身体权利的运动。1971年法国堕胎依然违法，343名女性公开签署了一份宣言，承认自己曾接受堕胎，签署者包括波伏娃等等以及瓦尔达。这实际上意味着公开承认自己做过当时法律禁止的事情。瓦尔达后来自己明确说他就是343人的一员，他也参与了法国女性争取堕胎权的社会运动。到了1977年，一个经验进入，一个唱，一个不唱，他讲两个女人跨越多年的人生与友谊，有生育、堕胎、避孕、爱情、婚姻、女性运动，但是他又不只是政治宣言，甚至还有一种音乐片的气质。瓦尔达真正感兴趣的是，如果一个女人可以决定自己的身体，她的人生会发生什么？她如何工作？如何恋爱？如何生孩子？不生孩子？又和另一个女人保持友谊？所以瓦尔达的女性主义并不是女人一定要成为某一种正确的人，恰恰相反，她一直争取的是女人拥有复杂的权利，可以善良也可以不善良，可以成为女亲母亲也可以拒绝成为母亲角色，可以漂亮也可以不在乎漂亮，可以想被爱也可以离开，可以做出让观众不喜欢的决定。这也就直接影响到他1985年的代表作。1985年瓦尔达拍了一部电影叫《桑托尼多》，英文名叫《瓦卡邦》，中文名常译叫《天涯沦落女》。电影开头，主人公 Mona 已经死了，一个年轻的女人冻死在沟渠里，于是我们一开始就知道她没有未来。接下来电影做的事情不是寻找凶手，也不是制造悬念，而是通过她遇到过的人一点点重构她最后一段生活。有人喜欢她，有人厌恶她，有人羡慕她的自由，有人觉得她懒惰，有人帮她，伤害她。可是到电影最后你会发现，我们还是没有真正知道 Mona 到底是谁，为什么她选择流浪，她真正想要的是什么，为什么拒绝之前的生活。瓦尔达也没有给她一个因为童年创伤所以她这样，或者说因为是社会的逼迫所以她这样，她拒绝这样替 Mona 解释。这件事非常重要，因为摄影机其实很容易制造权力。我来拍你，我剪你的生活，给你配音乐，我决定观众怎么看你。于是导演很容易产生一种错觉，是我拍了你，所以我理解你。但瓦尔达没有这么做，他对 Mona 有同情，但没有把 Mona 变成值得被可怜的人。甚至 Mona 本人也并不讨喜，他粗鲁、冷漠，拒绝帮助，不愿意配合别人的期待，但瓦尔达允许他保持不可解释。1985年《天涯沦落女》获得威尼斯电影金狮奖，而这部电影让我想到瓦尔达纪录片伦理中非常重要的一点，看见一个人不代表拥有一个人。 你可以走近，但你永远应该允许别人身上还存在一部分是你不知道的。然后我们回到节目开始时候那颗心形土豆。2000年，瓦尔达已经70多岁，他拿到了一种当时特别流行的新型工具，小型数码摄影机。今天用手机拍摄的我们可能很难感受到当时的意义，但对于一个一直用电影胶片工作的导演来说，摄影机突然变小意味着可以没有大剧组，可以拿在手里，也可以对着自己，可以一个人走，可以在现实突然发生的时候马上开始拍。瓦尔达非常兴奋，于是他拿着 DV 出门去寻找现代社会的始碎者。传统的始碎者其实是在收割以后走进田里捡剩余粗粮的人，有人因为贫困去农田里捡剩余蔬菜，有人在市场关闭以后找食物，有人拒绝浪费，有人把丢弃的物品拿回来，有人把废弃当作艺术。慢慢的，电影从这些人在做什么变成了到底是谁决定什么有价值，为什么一个人可以吃土豆，因为太大太小或者长得太奇怪，而为什么这个土豆就从食物变成了垃圾呢？这里就出现了那颗著名的心形土豆。瓦尔达看到它非常喜欢，因为它在商业标准里它是不合格的，但在他的眼里恰恰因为不标准而变得独一无二，所以它被捡回来，被拍，被保存，甚至后来进入艺术装置。瓦尔达对这些土豆的兴趣最后延伸成了2003年威尼斯双年节上的装置作品 Patatutopia， 三块屏幕播放畸形土豆的影像，现场还有大量真实土豆。 BFI 记录他甚至在展览开幕的时候把自己装扮成了一颗土豆，这个细节我特别喜欢，因为它说明瓦尔达在处理严肃问题的方式其实从来不是严肃的，他可以谈一些严肃的话题，比如说消费主义、衰老、死亡、贫困，但同时他真的会穿成 一颗土豆。这是一种非常特别的幽默，因为他并没有把问题变轻，而是拒绝让艺术变得僵硬。始碎者与我拍到后来，瓦尔达突然发现他其实自己也是一个始碎者，别人捡食物，而他捡图像，一个路上的瞬间，一张脸，一句话，一辆卡车，一幅画，一个奇怪的物件，突然出现的东西。他甚至拍自己拿手抓高速公路上的卡车，手放在镜头前，远处的大卡车刚好落在指尖之间，像一个孩子玩透视游戏。这就是瓦尔达，70多岁了，拿着新相机，依然像第一次发现摄影一样玩。然后他又把摄影机转向自己，他拍自己的手，皱纹、色斑、衰老的皮肤。这个时候被丢弃的东西突然又从另一个问题连接起来，一个人老了以后会不会也被社会认为没有用了？他并不回避自己正在老，相反他靠得非常近，拍、看、研究。这部纪录片因此同时是社会纪录片、艺术史随笔、自画像、公路电影、关于消费主义的思考，也是一部死亡越来越靠近之后人怎样保持好奇的电影。他在 DV 摄影机对这件事非常重要，因为设备足够小，他可以单独拍自己的身体。这又回到了电影书写这个词，技术不是单纯工具，技术改变了他能怎样书写自己。所以我觉得始碎者与我是理解阿涅斯·瓦尔达最重要的一把钥匙，因为回头看他其实一直在十岁。第一部电影《短甲村》，他捡拾渔民社区；克莱奥，他捡拾巴黎街头和一个女人等待的一个下午；达盖尔街人像，他捡拾家门口90米的普通生活；天涯沦落女，他捡拾一个社会边缘女人的痕迹。到了始碎者与我，他终于给自己 一辈子在做的事情找到了一个名字。 Criterion 后来把这部作品描述为戈达尔用手持数字摄影机在法国各地捡拾影像的自反性纪录片， BFI 也将它列为最重要的现代纪录片作品之列。

0: 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1: 餐饮、
2: 娱乐、
1: 招聘、
2: 交友、
1: 买房、
2: 投资、
1: 演出，
2: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1: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2: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1: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3: 很多艺术家到了70多岁的时候，别人开始给他办回顾展、终身成就、经典重映。而瓦尔达却开始说自己突然成为了一个年轻的视觉艺术家，因为他开始大量做装置、摄影、影像空间。他不是简单的把自己的电影放在美术馆播放，他会重新开始思考影像到底可以成为什么东西。比如 My Cabana of Cinema， 他真的用电影胶片做成了一间可以进入的小屋。电影胶片以前的功能是投影，让影像出现，但是当胶片不再只是拿来放映，它本身也可以变成材料、墙、记忆、物体。这件事很有意思，因为到数字时代来到的时候，胶片似乎也变成了一种被剩下来的东西，然后瓦尔达又把它捡回来再做成艺术，是不是又回到了10岁？他还做过和自己去世的猫有关的装置作品，一个猫的坟墓，一个岛，贝壳，影像，从很近的尺度慢慢拉到整个岛，于是一个很小的生命和非常巨大的地理空间放在一起。 BFI 总结他晚年创作时特别强调，他从电影进入装置艺术并不是突然改变方向，而是继续把电影、摄影、记忆、物件和空间 连接在一起。所以说瓦尔达是电影导演当然没错，但其实不够，他一辈子一直在摄影、电影、纪录片、剧情、装置、自传、公共艺术不同的媒介之间移动。这也是为什么他很难被一种风格锁住，他不是寻找一个方法然后重复60年，他寻找的是每一次这个东西应该用什么样的形式去看。2008年，瓦尔达拍《阿涅斯的海滩》，这是一部自传电影，但它并不完全像我1928年出生，然后发生了什么什么。他把镜子搬到海滩，拍海、沙、照片、旧电影、家庭、德米、孩子、猫、朋友、自己。Criterion 引用他的一句话。如果打开一个人，你会发现风景，如果打开他，你会发现海滩。这句话非常美，因为记忆在瓦尔达这里从来不太像档案柜，它更像是地点，去过的地方会保存一个版本的自己。然后到了2017年，瓦尔达已经接近90岁，而他却又和年轻的艺术家 JR合作拍摄了 Faces Places。 他们开着车穿过法国去寻找农民、矿工、工人、普通居民，拍下他们的脸，再把照片放大，大到整个建筑外墙，一个普通人的脸可以有一栋楼那么大。这件事其实特别像瓦尔达的整个艺术观。传统社会会把巨型肖像给国王、英雄、名人，瓦尔达和 JR 却可以把巨大的墙面给普通人。戛纳官方资料也记录了这部由瓦尔达与 JR 共同导演的作品， 所以你会发现88岁的瓦尔达和25岁的瓦尔达其实并没有什么不同，他还是那个拿着摄影机去敲别人的门，然后问我可以看看你吗。2019年阿涅斯·瓦尔达已经90岁，这一年他完成了一部作品《阿涅斯论瓦尔达》，这是他最后一部作品。两个月左右之后，2019年3月29日，瓦尔达在巴黎去世。所以今天回过头来看，阿涅斯论瓦尔达很容易被理解成一个90岁的导演在生命最后阶段为自己的艺术人生写下了一封告别信。但如果真的看这部电影，你会发现瓦尔达并没有把它拍得很伤感，恰恰相反，电影开始的时候他坐在剧院舞台上，身边没有华丽布景，只有一个椅子，一块荧幕，一个已经拍了60多年电影的老奶奶，然后他开始说话，讲自己的电影，讲摄影、剪辑、演员、纪录片、爱情，讲那些曾经被他拍过的人，也讲他为什么会在70多岁后面突然做装置艺术，看起来像是一堂大师课。但如果觉得称他为大师课，瓦尔达本人可能会觉得有点好笑，因为他一直对大师这个身份没有太大的兴趣，他更愿意把自己放在一个依然在寻找的人的位置上，一个已经90岁的人依然可以说我还有一些事情想弄明白。阿涅斯·瓦尔达论瓦尔达里，瓦尔达用几个非常简单的词来解释自己的工作，其中最重要的三个概念可以概括成灵感、创作以及分享。如果这三个词听起来都非常普通，甚至有点简单，但如果放回他60年的作品里，会发现他们几乎可以解释瓦尔达所有的电影。首先是灵感，对他来说，灵感并不是一个坐在书桌前等待一个伟大的想法降临，灵感可能就是他住在一条街上，所以他拍达盖尔街人像，他在田野里发现一颗心形土豆，所以那颗土豆进入电影，又进入了装置艺术。他去洛杉矶看到城市墙壁上的壁画，于是有了 Mew Mew。 他看到一个人，听到一句话，看到一张脸，甚至只是突然意识到自己的手已经老了，这些东西都可能成为一部电影的起点。所以瓦尔达的灵感不是等待世界主动递给他一个故事，而是保持一种非常奇怪的敏感，什么东西正在向我发出信号。别人看到一颗土豆，他看到的是消费形状、浪费、身体、衰老、生命，甚至爱情。有时候好像他看到的东西和我们不太一样，其实不是世界不同，而是因为注意力不同。第二个词，创作。灵感出现之后，真正困难的是他怎么把它变成一个形式。这也是为什么瓦尔达一直强调电影不是简单的讲故事。他在年轻的时候那个创造的那个特别的词，电影书写，摄影机放在哪里，什么时候移动，什么时候停下来，什么时候保持沉默，什么时候又需要重新表演，怎样剪辑，这些全部都是写作。所以瓦尔达特别关注的不是我有一个什么故事，而是这个故事应该长成什么样的形状。他曾经总结自己的一生说过，他想发明电影，想作为一个女人感到快乐，想保持激进，还想不断寻找形式。因为一个艺术家最容易发生的一件事情，就是终于找到了一个成功的方法，观众喜欢，评论家也喜欢，奖项也来了，于是再做一次，慢慢变成了一个很独特的创作者，变成了自己风格的复制者。但瓦尔达其实一直在逃离这件事情，他拍剧情片，拍纪录片，后来拿自己的 DV 拍，再后来进入美术馆做装置，照片可以变成电影，电影胶片可以变成房子，土豆可以变成展览，自己也可以出现在镜头里。他不断问还有别的方法吗？这也是为什么他在90岁的时候依然不会让人觉得他只是一个等待被纪念的老艺术家，他身上始终有着某种非常年轻的东西，不是青春，而是还有东西没有试过。最后一个词，分享。这一点我觉得尤其重要，因为瓦尔达不是那种特别喜欢站在高处告诉观众这就是我的艺术，你需要理解它。他经常像是在说，我刚刚发现了一个东西，你要不要过来看一下。这两种姿态差别很大，一个是我知道你不知道，另一个是我看到了你也来看看。 他曾经形容自己的电影方式好像牵着观众的手带着大家穿过电影。他说自己与其在说是在讲一个故事，不如是在告诉观众电影里他的生命是什么。所以他的电影即使很谈很严肃的东西，经常不会有一种教授感。他也会突然开玩笑，突然做一个视觉游戏，突然把手放在镜头前面假装抓住公路的卡车，甚至在威尼斯双年展的时候穿成一颗土豆。这些幽默都让他的艺术重新变成了一种邀请。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如果我们从《拾穗者与我》一路看到阿涅斯的海滩，再看最后的阿涅斯论瓦尔达，会发现瓦尔达晚年的作品里他自己出现的越来越多。他身体的衰老，他的手、记忆、孩子、猫、头发等等，这很容易被理解成一个导演晚年开始拍自己。但瓦尔达的自画像其实非常奇怪，因为他每次在想自己的时候，最后总会走到别人那里。在阿涅斯的海滩里，他想回忆自己，结果出现了德米、孩子、朋友、海滩、巴黎、洛杉矶、旧照片、过去拍过的人。他越试图解释阿涅斯是谁，画面里出现的别人越多，到了脸庞、村庄，情况也是一样。名义上我们当然越来越了解这个已经快60岁的老奶奶，但她绝大多数时间还是在去寻找别人，一个农民，一个矿工，一个普通村民。他通过别人认识自己，所以瓦尔达的自画像从来不是看我，而反而更像是这是我看过的世界。而一个人看过什么，记录过什么，舍不得什么，也许本身就是他的肖像。这一点特别适合瓦尔达，因为他年轻时首先是摄影师，摄影某种程度上意味着摄影师不一定站在照片中间，甚至看不到他。可是他选择拍谁，什么时候按下快门，什么东西进入画面，什么东西又留在画面之外，这些选择本身已经告诉我们他是谁。所以到最后，阿涅斯·瓦尔达的肖像也许并不是那一头非常标准的双色蘑菇头，也不是他站在红毯上的照片，他的肖像可能是赛特的海、达盖尔街的小商店、莫娜在公路上的背影、德米衰老的皮肤、市场结束后的剩下的蔬菜、一颗新型土豆，还有一个陌生人的脸。想到这里，我们可以重新看瓦尔达的作品，一个一个一直存在但还没有真正说透的东西，时间。50-70的克莱奥，那最明显的就是时间。一个女人等待诊断结果，突然间平常没有人注意的时间开始变得非常具体。天涯沦落女也是时间，莫娜出现的时候她已经死了。整部电影在做的事情其实是从死亡的位置往回走，一点一点拾回她生命最后的痕迹。南特的雅克更是如此，丈夫德米已经病得很重，瓦尔达却把一个年老正在离开的人和他小时候的自己放在一起。一个孩子刚刚爱上电影，一个老人已经走到生命尽头，过去和现在同时出现在画面里。到了拾穗者和我，他拍自己的手、皱纹、斑点、衰老，其实也是在拍时间已经在身体上留下了什么，甚至那颗新型土豆也是刚捡回家的时候饱满漂亮，慢慢的发芽、皱掉、腐烂。一般人会觉得坏了扔掉吧，瓦尔达却继续看，因为他感兴趣的并不是怎样让东西永远年轻，他感兴趣的是一个东西变化以后会变成什么。我们的文化其实非常害怕衰老，脸最好不要有皱纹，东西最好永远崭新，一个艺术家最好永远停留在巅峰。但是瓦尔达晚年的电影几乎不断在告诉我们，时间并不是一个只会夺走东西的敌人，时间也会创造新的形状。一个发芽的土豆和刚从土地里挖出来的土豆已经不是同一个东西，一双90岁的手和一双25岁的手也不是同一双手。但为什么一定是25岁的手比较值得看呢？这个问题其实非常瓦尔达，他没有把衰老浪漫化，他知道身体会坏， 视力会下降，人会死。他失去了德米，也失去了很多朋友。他非常清楚死亡是什么，但是他也并没有因此认为生命后面的部分只是前面的残余。恰恰相反，他70多岁大规模进入装置艺术，80多岁还在和 JR 到处旅行，接近90岁还在做电影。所以如果从瓦尔达身上找到一个关于年龄的答案，也许不是永远保持年轻，这句话其实是把年轻当成唯一的标准。他真正展示的是不需要年轻也依然可以继续变化，这个我觉得比永远年轻更有意思。但说到这里，我们还是要谈死亡，因为如果不谈，我们就没有真正理解晚年的瓦尔达。他一生拍过很多人的消失，尤其是雅克·德米。南特的雅克其实里面有一些非常近的镜头，摄影机靠近真实的德米，他的皮肤、眼睛、手臂上的毛发，一个正在变得虚弱的身体。而与此同时，电影里又有一个小男孩，在南特第一次迷上电影，第一次开始做梦。瓦尔达把开始和结束剪在一起是非常残忍的，又非常温柔，因为你没有办法让德米不死，电影做不到，但是电影可以做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当一个身体走向消失的时候，让他小时候的自己重新出现。摄影和电影永远无法真正战胜死亡，所以所有照片最后都会变成那个人曾经在这里，这也是摄影理论上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可是正因为无法战胜，保存才有意义。瓦尔达后来谈论影像的时候，一直对这种事非常敏感。一个人的脸会改变，一个地方会消失，一家店会关门，一幅壁画会被覆盖，一段关系会结束，一个人会离开。所以现在看，这可能是瓦尔达里电影里很深的一种紧迫感，它看起来总是慢。

0: I love being on the closetfactory.com website. Hey, it's Brooke from Brooke and Jeffrey in the Morning. Go to closetfactory.com. Call or text at 425-513-2700.
1: 应该怎么拍？我知道年轻人在干什么，我知道什么东西好，什么不好，什么值得看，什么没必要看。那某种意义上，世界已经关闭了。瓦尔达恰恰相反，他好像一直在给世界留一条缝，允许一个新的东西进来。这也解释他为什么可以非常自然地接受数字摄影。很多已经建立完整电影语言的大导演，面对新技术会非常警惕。但瓦尔达拿到小型 DV 以后，第一反应是，这个可以让我拍得更近，可以拍我的手，可以一个人拍，可以突然拍，那就用。后来到了社交媒体时代，他依然对新的图像传播方式保持兴致。他未必会觉得所有新的东西都是好的，但首先愿意看看它到底是什么。现在我们可以回到今天节目的主题，拾穗者的目光，或者更准确地说，拾荒者的目光。我们从一颗新型土豆开始，但是讲到现在，拾穗应该已经不只是拾穗者于我的一个行为了，它几乎可以成为理解阿涅斯·瓦尔达一生的办法。什么是拾穗？首先，你必须承认你不是那个决定什么最重要的人。收割已经发生了，最标准的东西已经被带走了，市场已经决定什么值得卖，电影工业已经决定谁是明星，历史已经决定谁值得进入教科书，社会已经决定怎样的人生叫成功。然后拾穗者走进来，他不和那些标准正面对抗，他只是弯腰看到这里还有一个东西，这里还有一个人，一个故事，他把它捡起来再看一眼。这个动作很谦卑，因为他不是说我要发现一个伟大的东西，而是说也许伟大不一定一开始就长得像伟大。一个渔民社区可以进入电影史，一个普通的巴黎女人等待检查结果的下午也可以成为影史经典。一个流浪女孩可以不被解释，却依然值得一个半小时的凝视。一颗老去的手也可以成为风景。所以瓦尔达真正质疑的是，可能一直是同一件事，是谁决定什么值得被看见？而艺术有没有可能暂时把这个决定权拿回来？我一直觉得瓦尔达的电影没有教给我们一个特别复杂的理论，他最后留下的东西其甚至简单的有一点不像理论，就是再看一眼。我们每天其实都在非常快速的给世界分类，这个人有意思，这个人没有意思，这个地方很漂亮，这个地方不值得去，这个东西有用，这个东西没有用，一个人成功失败，这个人身体年轻衰老，这个重故事很重要，这个故事没人关心。我们必须这样做，否则世界信息太多，我们根本无法生活。但艺术可能就是偶尔暂停这种快速分类，只是暂停一下，说等一下，这个东西真的就是我刚才判断的那样吗？如果走近一点呢？如果不要马上离开呢？如果再给他十秒钟时间，如果听完这个陌生人的故事，也许世界会稍微发生一点变化，不是因为世界变了，而是因为我们的目光变了。阿涅斯·瓦尔达从25岁第一次拿起摄影机，一直拍到90岁，60多年，他当然改变了电影。他在法国新浪潮之前就已经开始实验，他留下了很多作品，他拍纪录片、剧情片，成为视觉艺术家，获得威尼斯金狮、戛纳金棕榈、奥斯卡荣誉奖，这些全部可以写进电影史。但是如果我们今天只记得阿涅斯·瓦尔达是一位伟大的法国导演，好像还是少了点什么。因为瓦尔达最有意思的地方，恰恰不是他走到了电影史多么高的位置，而是当他站到那里以后，他依然愿意低头去看地上的东西。一颗土豆，一双手，一个陌生人，一条街，一面墙，一片海，一个不完整的记忆，这些东西没有一个天然就是艺术，直到有一个人停下来看了一眼。
2: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s, guests,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Contests ar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hosts of this program and not KKNW.